0: 被评为国家级的标杆建筑。对于徐继东闪着金光的履历，周嘉玲早有耳闻，但是他没有想到的是，徐继东本人竟然十分的英俊。40岁对女人来说那是美人迟暮，可是对男人来说却是大好的年华。周嘉玲从见到徐继东的第一眼起就有莫名的好感，随着工作当中相处的时间越长，他就越动心。徐继东工作能力出众，为人处事谦和有礼，真是理想中的男神。可是遗憾的是，徐继东已有了家室。
1: 周嘉玲多方打听得知，徐继东妻子名叫朱秀娟，和徐继东是高中同学。高中毕业之后，朱秀娟落榜，徐继东则继续上了大学。那时徐继东家庭条件不好，为了让他安安心心的读书，朱秀娟外出打工挣钱供他念书，直到他大学毕业。在徐继东研究生毕业之后，两个人就结了婚，一年后生下了儿子徐乃杰。朱秀娟和儿子一直生活在农村，直到13年徐继东买了房，才把母子二人接到身边。儿子读的是住宿学校，朱秀娟则成了家庭主妇。那周嘉玲想，徐继东之所以同意跟朱秀娟结婚，完全是出于感恩的心理，毕竟朱秀娟在他最困难的时候帮助了他。明眼人都看得出来，这两个人的差距是天差地远，肯定没多少感情。而有了这种想法之后，心高气傲的周嘉玲无所顾忌了，便想方设法引起徐继东的注意。
0: 一次，周嘉玲和徐继东一同出差，忙完公事回到酒店已经快八点了。周嘉玲提议去楼下的西餐厅吃点东西，徐继东那是欣然前往。席间两个人也是相谈甚欢。徐继东没有想到的是，周嘉玲酒量那么差，才喝了几杯红酒就醉了，走路摇摇晃晃的。徐继东搀扶着周嘉玲进了房间，正要离开的时候，周嘉玲突然伸出了手臂勾住了徐继东的脖子，低声恳求徐继东不要走，说自己喜欢徐继东已经很久了。眼前的周嘉玲面若桃花，吐气如兰，紧贴上来的身体酥软得如同面团一般，一股热血涌上了徐继东的头。那晚他没有把持住自己，和周嘉玲有了肌肤之亲。事后徐继东虽然自责不已，但是周嘉玲一再安慰他，说自己别无所求，只要两个人能够在一起他就很满足了。面对如此懂事的周嘉玲，徐继东紧紧地把她搂进了怀里。其实徐继东早就注意到了周嘉玲年轻漂亮，学历高，和自己又是同行，喜好相当。试问这样一个女人，有哪个男人会不动心呢？只是碍于自己已婚的身份，徐继东不敢有非分之想。可如今这个女人投怀送抱，他怎么能够拒绝呢？
1: 婚外情就如同罂粟花一样，散发着美丽却危险的气味。因工作关系，两个人开始利用一切机会在一起，上海的外滩、杭州的西湖都留下他们甜蜜的身影。以前呢，徐继东的所有工资全都上交给周秀娟，可现在为了讨周嘉玲欢心，他不得不以各种手段藏私房钱。可是时间一长，周嘉玲还是不甘心满足做情人，他想要的是更多的，最好能完全的霸占徐继东。在两个人交往半年之后，周嘉玲就开始全方位地向徐继东逼婚了。一次激情过后，周嘉玲抱着徐继东说，我知道你根本不爱你家里的那个，只是为了报恩而已，你把房子和存款都留给他，我相信咱们有能力重新创造生活。见徐继东没有吭声，周嘉玲继续说，这辈子除了你，我不会爱上其他男人了，你看我都这个年纪了，你总不能让我当一辈子情人吧。没想到徐继东的话却冷冰冰的，我不是早告诉过你我不会离婚的吗？说完转身离去了。
0: 之后的几天里，徐继东都没有约会周嘉玲，周嘉玲按捺不住主动约见徐继东，徐继东却以各种借口搪塞。周嘉玲很气愤，不是

0: 魂夺命般的打电话，就是不停的发微信。这样闹腾了近一个月之后，徐继东终于给周嘉玲发了那条绝情的分手短信。他还给了周嘉玲一笔分手费，动用关系把周嘉玲调去了南京一家设计单位。面对徐继东雷厉风行的作为，周嘉玲是又气又急，但她毕竟是个知识女性，不屑玩那种一哭二闹三上吊或者撕破脸皮的游戏。她拖着行李，在同事们的羡慕眼光中一步三回头地离开了。2018年的4月，周嘉玲来到了南京。当一个人寂寞难耐的时候，和徐继东往日的浓情蜜意就涌上了脑海。他也曾试图用各种办法联络徐继东，想让徐继东来看望自己，可是徐继东吃了秤砣铁了心。玲玲，我们已经分手了，我希望你振作起来，重新收获幸福，你要的我给不了。此后这徐继东就再也不接周嘉玲的电话了。
1: 周嘉玲把徐继东的绝情全都怪到了朱秀娟的身上，她实在想不通，一个普普通通的家庭妇女有什么能量让徐继东放弃自己呢？于是周嘉玲决定去会会朱秀娟，她利用关系从原单位同事那里得到了朱秀娟的联系方式，于是她买了新的手机和手机卡，添加了朱秀娟的微信，而她自称是代理国际名牌内衣的微商李红，销售内衣可以重塑女人的身形。那周嘉玲之所以会用这个身份，是早就从徐继东的言谈中得知，这两年朱秀娟身材发福，一直尝试着各种方法来减肥。果然朱秀娟通过了她的微信，为了让朱秀娟信任自己，周嘉玲特意花重金让同学从国外带了一套真的名牌塑身内衣送给了朱秀娟，并信誓旦旦地保证说可以先试穿再付款，不满意无条件退货。收到货之后，朱秀娟非常满意，周嘉玲只是象征性地收了一点钱，朱秀娟表示还想回购，周嘉玲就又下血本让同学在国外给她又买了几套。这些内衣质量好，款式新，功能强，价格还这么低，朱秀娟是赞不绝口，说你可是难得的良心微商啊。所以两个人是越聊越投机，从个人喜好到家庭关系，从化妆品到电视剧分享等等，久而久之竟然成了朋友关系。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答案纪实。年轻貌美的女研究生周嘉玲爱上了有家室的男上司，不顾一切成了她的地下情人。然而长时间的情感折磨，她不甘心再做见不得光的小三，开始逼婚。可是这个男人却因割舍不下家庭而向她提出了分手。痛苦不堪的周嘉玲决定另辟蹊径，从原配下手。于是一场惊心动魄的夺爱之战拉开了帷幕。
0: 几个月之后，周嘉玲获知朱秀娟的父亲一到冷天就有腿疼的疾病。周嘉玲询问了详细的情况之后，咨询了自己当医生的父亲，并且把父亲开的药方给了朱秀娟。朱秀娟的父亲按这个药方吃下几服中药之后，不到一个月情况好转了不少，朱秀娟感激不已，更加认定了李红这个朋友。当两个人好到无话不谈之时，周嘉玲开始有意地去探听有关徐继东的事。在朱秀娟的描述之中，周嘉玲发现徐继东和朱秀娟之间并不是自己所想的那样毫无感情。徐继东肯为朱秀娟下厨房做美味，也肯陪她走亲戚拉家常，甚至还会时不时地跟她玩点小浪漫。在朱秀娟的眼里，这徐继东是个难得的好丈夫、好父亲。
1: 朱秀娟的讲述让周嘉玲心里泛酸。起先呢，她以为是朱秀娟故意在自己面前炫耀，可仔细一想，朱秀娟压根儿不知道自己是谁，怎么会故意显摆呢？而且那种幸福感是不可能装出来的。但是周嘉玲依旧不死心，她用尽各种方法来试探朱秀娟。不仅如此，他还常常用一些歪理来警告朱秀娟，说

0: 么男人有钱就变坏，世上没有不吃腥的猫等等等等。可是朱秀娟不是傻得透顶，就是大智若愚，对这些话只是呵呵一笑，一个劲儿地对周嘉玲表示说，我们家老徐可没有那么多花花肠子。周嘉玲心里对朱秀娟嗤之以鼻，不明白这种女人徐启东还留着她干什么。直到有一天，周嘉玲问朱秀娟在干啥，朱秀娟随手拍了一个小视频发过来，回复说刚跟老公散步崴了下脚，他正在给我涂药水呢。周嘉玲定睛一看，视频里徐继东穿着家居服蹲在地上，用手捧着朱秀娟的脚，一边揉搓一边抹药。那这个视频大大刺激了周嘉玲心底的那根敏感神经，她嫉妒的要发狂了。那这么一个优秀体贴的男人，她发誓无论用任何办法也要把他弄到手。
1: 周嘉玲从平时的接触当中得知，朱秀娟是个很传统的女人，如果让朱秀娟知道丈夫在外面有其他女人，那她或许可以忍气吞声地过下去。但是如果朱秀娟自己出了问题，背叛了丈夫，那就肯定没有办法再继续这段婚姻了。可是像朱秀娟这种良家妇女怎么可能出轨呢？看来只能引蛇出洞，找个男人勾引朱秀娟。经过一番思索，周嘉玲想到了远房的表弟吴庆勇。吴庆勇在郑州打工，嗜赌成性，曾经多次找自己借钱，一直都没有还。于是周嘉玲找到了吴庆勇。周嘉玲编了个理由，说有个女人老给我使绊子，害得我丢了工作，你能不能帮姐出口气呢？吴庆勇当即就拍着胸脯，没问题，姐，你想怎么出气？周嘉玲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表弟，吴庆勇当即就吓了一跳，说强奸可是犯法的呀。可是周嘉玲这边却笑着说，你放心好了，就他那个乡下来的女人，打死也不敢报警。见吴庆勇仍然在犹豫，周嘉玲又承诺，姐不会让你白忙的，事成之后我给你50000块钱的好处费。吴庆勇猛咽了一口口水，他根本就是没有什么原则的，见表姐给这么多钱，也就顺水推舟的答应了下来。
0: 等一切准备就绪，2018年10月15号下午，周嘉玲打听到徐继东去出差了，然后他就在微信上给朱秀娟发了信息：“朱姐，我人在出差，晚上一起吃顿饭呗。”朱秀娟又惊又喜，当即同意了。下午6点，朱秀娟如约而至周嘉玲的宾馆。朱秀娟一见到周嘉玲就惊喜地拉住她的手，哎呀，真没想到你长得这么漂亮。闲聊了一会儿，两个人就下楼去吃饭。周嘉玲笑着看着朱秀娟，今天高兴，咱们姐妹要多喝她几杯。尽管朱秀娟推说自己不会喝酒，周嘉玲还是频频举杯。那朱秀娟哪知有诈，豪爽地喝了起来，不一会儿酒意涌了上来，说话都不利索了。周嘉玲见时机成熟，趁机说，哎，姐，你喝多了，反正我订的酒店在旁边，咱姐俩今晚挤一宿，再多聊一会儿。周秀娟想着李红妹子来一趟不容易，何况老公也不在家，于是就同意了。两个人一起回到酒店，没一会儿周秀娟就睡熟了。周嘉玲俯身在她旁边试探着喊了几声，推了推，见周秀娟没有动静，于是她掏出手机联系了吴庆勇。没一会儿，吴庆勇就按响了门铃。
1: 按照计划，周嘉玲躲进卫生间，等事成之后再出来拍照。可是她脑子里却不禁浮现出和朱秀娟交往的点点滴滴。虽然自己当初以微商的身份接近朱秀娟，但是自从两个人熟悉之后，朱秀娟对她也是真心不错的。得知他一个人生活，经常叮嘱他按时吃饭，注意休息。不仅如此，朱秀娟还会经常给自己寄一些土特产，就连徐继东出差给他带的礼物，他也会转赠给自己。周嘉玲在心里深深的叹息，要说做朋友，朱秀娟还真不错。此时吴庆勇已经兴致勃勃地扑向了朱秀娟，朱秀娟被突如其来的动静弄醒了，发现一个男人正猥亵地压在自己身上，她顿时惊慌地反抗起来。可是吴庆勇哪里肯放过眼前的好事呢？一双手死命地钳制住朱

0: 秀娟。顿时房间里的厮打声和朱秀娟的拼命呼救声此起彼伏。就在吴庆勇再次把朱秀娟压倒在床上的时候，周嘉玲一把拉开了卫生间的门跑了出来，猛然推开了吴庆勇，大喊道：我改主意了，你走吧。随后他把吴庆勇拉到了一边，当即转了10000元给他。吴庆勇虽然有一点怅然所失，但是看在钱的面子上，也就讪讪地离开了。目睹这一切的朱秀娟彻底蒙圈了，她大声质问周嘉玲：李红，你究竟在做什么呀？周嘉玲扑通一声跪在了朱秀娟面前，声泪俱下地向她坦白了所有的事情。朱秀娟如梦初醒，哭着给徐继东拨打了电话。徐继东惊愕不已，他当即拨打了110。当周嘉玲知道徐继东报警之后，他没有逃走，而是坦然地等候着警察的到来。第二天，徐继东赶了回来，他紧紧地搂着朱秀娟，忏悔地向朱秀娟坦白了同周嘉玲的那段孽情。朱秀娟的眼泪奔涌而出，她也终于明白了这一切都是因为老公出轨而带来的。
1: 2019年1月5号，经法院审理查明，周嘉玲有故意强奸的构成，但在主观上没有造成强奸案的发生，所以以故意强奸未遂罪加之有投案自首的情节，从轻判处其有期徒刑1年，缓刑2年。而吴庆勇没有对朱秀娟造成事实伤害，加上认错态度好，并主动退还了10000元，最终取得了谅解书，因此不追究他的刑事责任了。周嘉玲虽然犯了罪，但她悬崖勒马，及时补救，在某种程度上减轻了被害人所受到的伤害。正所谓一念天堂，一念地狱。其实，无论出于什么原因，无论在什么时候，人都要守住最后的道德底线。

0: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1: 哎呦，宝宝不哭哦，是拉臭臭啦。
2: 没关系没关系，妈妈马上就给你换尿片。
3: 他们是我们的宝贝，我们总能给予他们无限的包容与关爱。
2: 妈，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按时吃药，按时吃药。
4: 我这不是想，
2: 你看这血糖又上去了，就这么点事儿，怎么老要我操心啊。
5: 我们也曾经是他们的宝贝，老着老着他们就老成了孩子，请对老人多一点理解与包容。

0: 几起骇人听闻的大案要案，一个个曲折奇异的侦破过程，大案纪实，分析推理，还原真相，抽丝剥茧，缉捕元凶，情景再现，拍案惊奇。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大案纪实》。从乡村走进城市，女孩许英梦想着以婚姻改变自己的命运，走进了两段功利婚姻。她还幻想着先结婚，然后争取爱情，最后成为人生赢家。可是，这仅仅是一种幻想而已。那她的人生究竟有着怎样坎坷的道路呢？请听《大案纪实》。功利婚姻的悲剧。
2: 你呀，真是小姐的身子，丫鬟的命，这是闺蜜们给许英的定论。许英呢，自己也觉得闺蜜们说的没错。1979年，许英出生于一个小村镇，虽然家境贫寒，但是粗糙的衣裤仿佛薄薄的灯笼纸，依旧挡不住许英艳光四射的青春热力。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觊觎许英的媒婆那是一波又一波。随着年龄一天天的增长，每当许英看到镇子中央那条国道上川流不息的汽车，以及车子里走下来的形形色色的外地人，许英那颗躁动的心就平静不下来。她特别的向往外面的世界。许英曾经想过通过高考来改变自己的人生，离开这个穷乡僻壤，外出打拼，多挣一些钱来改善家人的生活，也改变自己的命运。遗憾的是，由于高考时过于紧张，许英最终落榜了。家里实在太穷，再也没有经济能力让许英复读，许英跳龙门的美梦就此落空了。
1: 1999年，打工多年的表姐回来了，彼此重逢自然有聊不完的话题。表姐说：“跟我出去吧，不能在这儿耗一辈子，外面机会多得很。”表

0: 小姐的观点与20岁的许英心思一拍即合。女儿到外面有奔头，对于重男轻女的父母来说自然也不阻拦。因此当表姐准备返回继续务工的时候，许英也简单收拾了行李，然后揣着一份满满当当的期待跟随表姐走了。表姐领着她在自己上班的餐厅为她谋到了一份服务员的工作。那说来也怪，从农村来到城市，许英好像天生就应该在城市里生活一样，陌生的不适感很快消失殆尽。3年之后，他已经完完全全融入了这座山清水秀干净的美丽城市。在闲暇当中，许英常常骑着自行车无拘无束地穿行在城市之间。如果把这座城比成一条河的话，许英觉得自己就是这河里的一条自由自在的鱼。
1: 只是老家的父母却不像许英这么自在，在他们眼里，女儿20多岁了，是必须找婆家的年龄。许英如果还是待在老家，那早就有媒婆上门来定好婆家了。现在出门在外，父母得知许英还没有找男朋友，怎么耐得住呢？在他们看来，如果任由许英这样发展下去，那么就是害了她。所以父母命令许英赶紧回去，先嫁人再说。在父母看来，在女儿最好的年龄，没有比嫁人更为重要的事了。可是许英自然不认同父母的想法，她从小心性就高，不想再复制农村的贫困生活。现在既然见过了外面的世界，就不打算再回头了。可是话又说回来，许英毕竟是个孝顺的女儿，为了让父母放心，她只得托表姐以及工友们帮着物色对象。一番寻找下来，的确有3个未婚外在条件不错的男孩跟许英见了面。虽然许英外表出众，但是男孩子们考虑的却不止这些。因为条件好的小伙子并不愿意找个端盘送菜的餐厅服务员来做老婆。表姐见许英相亲屡次失败，就劝他现实点，你想挑别人，别人也会挑你的，这里灯红酒绿的，美女如云，和乡下可不能同日而语。我看呢，你还是找个年龄大点的比较实在，这样人家才不会计较你的工作呢。表姐说的在理，许英思考了一番，同意了表姐的建议。
0: 闸门一放低，水很快就漫了上来。经人介绍，许英认识了一个在某建筑单位工作的工程师老张。那之所以称他叫老张，是因为他比许英大10岁。一见面，老张就被充满青春活力的许英吸引了。至于许英的工作，他压根不在意，只是对许英来说，老张的外表实在有点不合其意。第一眼见到老张，就见他黑黢黢的，搞得许英一下子分不清他脸上的五官，何况他的个头只比许英高个2-3厘米。不过为了更好的生活，许英说服了自己，就这样不管喜欢不喜欢，他就开始和老张交往上了。原来老张的个人问题是单位领导非常头疼的事。老张是业务骨干，一直被派到外地工作，没有过多时间考虑个人问题。那心急如焚的父母经常跑去老张的领导面前抱怨，领导也是十分的为难。为了尽快解决老张的婚姻问题，领导们经过研究决定，老张结婚之后若女方没有工作，单位可以为他安排一份稳定的工作。那如此优厚的条件，许英怎么能不心动呢？何况一旁表姐不断地安慰他说，哎，男人嘛，老点黑点算啥，那样才会稀罕老婆，何况人家还是名牌大学毕业的大才子呢。许英心想，能成为城里人而且有一份稳定的工作，这才是最重要的，于是他终于点头同意了。
1: 2006年，许英跟老张登记结婚了。这个婚姻对于许英和老张来说可谓皆有收获。许英收获了向往已久的正式的城市生活，而老张则收获了正常的期盼的婚姻生活。婚后不久，女儿就降生了。可这是一场带有功利性质的婚姻呢，结局不言而喻。两个人的感情非常一般，几乎没有交流。这样的局面乍一看上去是可以的，但是如果朝夕相处，就会滋生出许多的矛盾来。老张的父母是当年在放知青。

0: 始终保留着江浙一带的饮食习惯，食物吃得很精细，还时不时地放点糖。而从乡村出来的许英不仅爱吃大鱼大肉，还喜欢大碗喝酒，大大咧咧的。他们彼此之间看不惯对方的饮食习惯，又因为没有感情基础，所以难以做到宽容和忍让。这样一来，婚姻中的两个人都感觉到了穿在不合脚的鞋子里的疼痛。开始几年，许英还有所隐忍，可是到了2012年年初，当许英想要的城市户口、安稳工作等问题一一解决之后，许英的心态就起了变化，她再也无心经营这场毫无生机的婚姻了。有时候，许英甚至宁愿带着孩子跑到表姐那里消磨一夜，也不想回家面对老张。许英和老张夫妻之间已经发展到了非常对立的状态，如果再不解除关系，那么对双方都是一种折磨。2013年春节过后，许英提出了离婚。为了孩子，老张没有同意。争议焦点是在孩子的监护权上。怎么办呢？经过一段时间的深思熟虑，许英终于答应放弃孩子的监护权。这场婚姻以失败而告终。而许英也在离婚一年之后失去了在老张单位里相对稳定的工作。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大案纪实。从乡村走进城市，女孩许英梦想着以婚姻改变自己的命运，走进了两段功利婚姻。她还幻想着先结婚然后争取爱情，最后成为人生赢家。可是这仅仅是一种幻想而已，那他的人生究竟有着怎样坎坷的道路呢？请听大案纪实，功利婚姻的悲剧。离婚之后，许英无所事事，少了经济来源的他变得越发沮丧，远离家乡，身边没有亲人，为了打发百无聊赖的漫长时间，他便去虚拟的网络世界寻求精神安慰了。2015年4月，许英通过婚介所帮助找到了一个名叫马克·彼得伯的男子。这个人是英国伦敦人，55岁。据翻译介绍，马克月薪万元，并承诺如果许英和他结婚，可以马上办理移民手续。许英没多想同意了，毕竟这个婚姻如果能成，那与老张的婚姻相比较，绝对称得上是更上一层楼了。当时许英与马克一直没有见过面，也没有进过任何方式的交流，但是他有自己的想法，当初能够接受并不如意的老张，现在就没什么是不能够接受的了。年底，两个人终于见上了面。在许英眼里，马克灰色眼睛高鼻梁，一头棕色卷发，满脸大胡子，和他想象中的外国人长得一模一样，而且皱纹明显的雕刻在他的脸上。许英没有失望，毕竟他就对老外的外形没有任何的要求，而老外见他长得亭亭玉立，长发飘飘，显出非常满意的样子。许英用仅有的几句蹩脚的英文陪老外共度了几天的时光，一路上路人们关注甚至有点羡慕的眼光让许英的虚荣心得到极大的满足，很快两个人就办理了结婚登记手续。
0: 因为马克·彼得伯说自己没有带多少钱，而跨国取钱又十分不便，许英就把自己几乎全部的积蓄7万多块钱悉数拿了出来，风风光光地操办了一场婚礼。许英幻想着早点移民去英国伦敦过贵族般的生活。结婚之后，马克·彼得伯待了一周时间后就独自回国了。在那之后的近3年时间里，两个人再未谋面，书信均以电子邮件的形式进行，而且次数非常少。许英不怎么熟悉英语，马克·彼得伯不懂中文，彼此都需要借助翻译人员帮忙，更别说生活和思想上的交流了。但是许英不在乎这些，对于马克·彼得伯，许英从来就没有想念过他，许英只是渴望他身边的生活。许英觉得想念一个人应该是跟他身边的事物联系起来的，许英必须先走进他的生活，才会对他有丰富的情感。 所以许英对自己的情感现状并不感到意外，也愿意去接受。许英一直在等待自己的签证办下来，哪知道签证屡屡被拒绝。
1: 日复一日，许英手头越来越紧，囊中羞涩的他不得不向马克要生活费。可是出乎他意料的是，马克说自己没钱，这是怎么回事呢？月薪万元的人怎么支付不起妻子的生活费呢？于是他请人翻译了马克的回信。原来马克在信中说自己的月薪不足900英镑，而并非10000元。以前说成的10000元是婚介所换算成人民币得出的。这下许英顿时七窍生烟。据他所知，区区900英镑的月收入，那是英国最底层人士的收入，而马克仅仅是英国伦敦一个靠吃救济生活的底层人士。而这时的马克在许英看来已是一张无法再写上愿望的废纸了，这种毫无温度的婚姻让他痛苦不堪，也不想再留恋。于是他当即提笔给马克回信，恳请他同意解除婚姻。而在等待回复的这段时间，许英的精神逐渐走向了崩溃的边缘。
0: 2017年12月下旬，久久没有等到回信的许英一纸诉状将马克·彼得伯告上了他所居住的辖区人民法院，要求离婚。2018年5月22号，法院开庭审理此案。庭审中，许英毫不避讳地说，我和马克·彼得伯在婚前完全不认识，结婚之后也没有生活在一起，彼此之间又存在语言障碍，根本没有办法进行交流，更谈不上有一丁点的夫妻情感。过去我总认为出国好，现在才知道错了，但是也晚了，因此我强烈要求离婚。马克·彼得伯没有到庭，但是他给法庭写来了一封信，大致内容是，如果这是你想要的，终止我们的婚姻，那么我接受。尽管离婚对我来说很痛苦，但我还是遵从你的意愿，只是希望离婚之后，你能够通知我一下就行了。合议庭经评议之后认为，许英和马克·彼得伯的婚姻的确是名存实亡，因此法院依据法律的相关条款之规定，于11月中旬作出一审判决，解除许英和马克·彼得伯的短暂婚姻。
1: 由于是涉外婚姻，也不知马克·彼得伯的地址是否真实，又或是办理员住址。如果地址不详的话，还得登报公告，时效60天。如果马克对一审判决不服，提出上诉，那么二审法院还要等上一段时间才能判决。好在马克的地址没有变动，也同意一审判决。如今的许英又成了孤家寡人。2019年3月，他独自度过了自己40岁的生日。青春已经不在，连一场真正的恋爱都成为奢侈了。奔着功利婚姻使劲，许英是一错再错，蹉跎了半生。究竟得到了什么呢？他不得不承认，自己天真而势利的梦想早已是一败涂地。
0: 当一个人的梦想足够大，就变成了野心。有野心不是坏事，不少草根女孩，她们心怀野心，踏实经营，并且收获了自己的励志人生。而对于许英而言，她始终不懂的是，一个人的野心要和能力相匹配。仅仅把婚姻当作功利工具，满足幼稚的野心，等待她的只有彻底的梦碎。没有不劳而获的人生，没有全然侥幸的成功，功利而又幸福的婚姻更是难上加难。但愿40不惑的许英早日醒悟，找到自己的幸福。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爱。

汇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独时需要有人关怀，寂寞时需要有人陪伴，痛苦时需要有人安慰，困难时需要有人分担，快乐时需要有人分享，幸福时需要有人交谈。1019评书广播，每时每刻在你身边。

0: 夕阳人生不老情怀，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中老年朋友，大家上午好，这里是 FM 101.9兆赫吉林健康娱乐广播老年聊天室，我是陆平，很高兴今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能陪伴大家共同度过愉快的上午时光。
1: 自由里这样会我痛我碎我的心，也可破。
0: 有一种缘分陶醉了年华，滋润了时光，有一种情谊温馨了彼此，铭刻在心上。

0: 时光共度，岁月留香，我们一路同行，幸福安康。老年聊天室节目是一档属于中老年人的节目，是一片可以敞开心扉交流的平台。在每天一个小时的节目当中，我们都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可以通过两部直播热线0431-8581-5588 0431-8581-5599，让陆平陪您说话，陪您聊天，帮您排忧解难，帮您驱赶孤单和寂寞。
1: 到底在不在你掌心，还是只在梦境中假意，在茫茫的天和地。
0: 同时也希望您在这里可以互通有无，把您好的锻炼方式、养生方法、生活小窍门、好的膳食疗方跟大家交流分享，让我们共同关注健康，一起向百岁进军。
1: 梦里总都是你牵引。
0: 如果这个时间段您要出门办事、遛弯儿，或者是在外地，那么都欢迎您用手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下载吉祥新闻 APP， 每天上午10点首页搜索老年聊天室，就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不受地域的限制。同时在下方的吉祥号里还可以调取往期才艺展示的视频回放。

0: 忘了我们的两部直播热线0431-8581-5588 0431-8581-5599会在一个小时的节目当中为大家全线开通。那陆平希望能够帮您排忧解难，也希望能和您说说话聊聊天。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依然和大家共同关注我们的养生话题，跟大家说一说啊，如何做好养生。重在养阳不贪凉，清心不耗气。我们可以通过饮食清补、规律的作息和适度的运动来安稳的读下。所以希望您可以准备好本和笔，做好记录，因为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从衣食住行各个方面告诉您如何做好养生。
1: 养生、养育、养老、养颜、养心。FM 101.9，做您全家人的健康生活顾问。

电波相伴，真情在，时光荏苒，爱永恒。老年聊天室，用真情呵护您的晚年生活，让您感受爱的力量。

0: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遇到洪水时勿进入建筑物地下部分，避免进入地铁等设施，不要游泳逃生，不要攀爬电线杆，不要爬到泥坯房的屋顶。被洪水围困，应尽快拨打求助电话报告被困人员情况，若通信信号中断，可挥动颜色鲜艳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如被卷入洪水中，要尽可能抓住漂浮物，寻找机会逃生。
1: 在汛期里，希望大家都可以注意自己的人身和财产安全。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一起来说一说关于养生的话题。传统习俗当中，北方都有头伏饺子二伏面的说法，那么入伏的那一天您有没有吃饺子呢？

饺子营养丰富又开胃解馋，寓意元宝藏福。在头伏里我们要多吃一些清热的食材，像绿豆汤、冬瓜汤、苦瓜、莲子等都能清热解暑、利尿消肿，但脾胃虚寒者一定要少吃凉性食物。在这个时间里，老年朋友要适当的进行温补，可以吃点姜，鸡肉可以生阳散寒，炖鸡时加生姜可以帮助适应外界环境。所以老年朋友要想补益身体，做鸡汤的时候千万少不了要放姜。

在作息方面，我们到底该怎么睡、怎么动才会让身体更舒服呢？晚上11点之前入睡，早晨5到6点钟起床，中午小小的休息一下，睡个15分钟到30分钟的午觉，可以很好的补心气。运动方面呢，建议大家要选择清晨或者是傍晚的时间去散步，做太极拳、八段锦等低强度的运动，避免烈日下剧烈活动。游泳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那如果您会游泳的话，每周去3到5次是非常好的。一定注意在运动的时候不可做剧烈运动，不可大汗淋漓，如果感觉到身体不舒服要马上停下来。另外呢，还要随身携带救急药品。

哪些坑是要避开的呢？首先，不能贪凉，空调温度最好不低于26度，避免冷风直吹头颈部腰部，大汗淋漓之后也不要马上冲凉水澡。所以老年朋友每天啊，最好是洗一个温水澡。另外呢，室内如果开空调的话，不能低于26度。不过建议老年朋友啊，如果您觉得比较热，还是扇扇子啊，是对于老年人最好的一种方式，既可以得到一些锻炼，同时又不会吹过冷的风。像冰镇饮料、冰西瓜，这个时候是最受欢迎的，很多人都会觉得吃完之后啊，真的太爽了。但是提醒您，千万不可过量，老年朋友最好不吃。喝冷饮的时候啊，一定要等食物的温度接近于体温的时候再慢慢的咽下，不能一口气咕咚咕咚的喝冷饮啊，一定要少量的慢饮，最好是不喝冰镇的，如果实在太热，可以喝稍微凉一点的饮料。

那么三伏天呢，是调理身体、驱寒养生的一个黄金期，所以有些事情我们是建议大家不要做的，不能忽视。第一就是贪凉猛吹空调，骤冷骤热是特别容易引发感冒和面瘫的。那么空调温度呢，我们都说了要26度，不能直吹。第二呢，就是不能过量的喝冷饮，可以喝一点温盐水或者是绿豆汤。第三呢，不能冲冷水澡，可能会诱发心脑血管的意外，建议用温水洗澡。第四就是烈日下运动很容易中暑脱水，所以一定要选择清晨或者是傍晚的时候运动，还要经常的补水。不能久坐不动，要适当的运动促进排汗排湿，也不能忽视午休的时间，每天小睡20分钟可以缓解疲劳，提升下午的精神头。只有科学的防暑才能够健康的度夏，所以大家呢一定要牢记有这样6件事情是绝对不可以做的。

头伏到来之后啊，人经常会感觉到身体湿气重，容易出现头昏、食欲差、困重等一些不适感。那么我们也可以通过一些穴位的按摩手法，居家里自己操作，缓解暑湿的不适症状。第一呢，就是建议老年朋友多按摩足三里穴，这属于核心祛湿穴位。足三里是比较好找的哈，大家都知道在筋骨外侧的位置，用拇指的指腹垂直按压，配合轻柔旋转按揉，每次呢2到3分钟，以局部产生轻微的酸胀感就可以了。这个功效啊，可以强健脾胃，运化水湿，扶助正气，以抵御暑湿的侵袭。第二个要给大家推荐的穴位呢，就是阴陵泉穴，它在小腿的内侧，筋骨内侧踝后下方的凹陷处，也是点按为主，也可以从三阴交的眼骨缘反复的推揉，一直到阴陵泉穴，每次按揉100到160下，每日早晚各一次。功效呢，就是作为祛湿的药穴，阴陵泉穴能够清利湿热、健脾益肾，缓解身体的浮肿和困倦。第三个穴位是大椎穴，它在颈后第七颈椎棘突下的凹陷中，低头后双手食指交叉，用大拇指同时来回按擦至穴位发热，每次2到3分钟。这个大椎穴可以升举阳气，抵御空调带来的寒凉，避免寒湿入侵肩颈。

第四个穴位承山穴，它在腓肠肌之间的凹陷位置，手法呢就是拇指垂直按压，力度以产生明显的酸胀感为宜，每次2分钟左右。这个承山穴缓解暑湿引发的身体困倦，可以起到醒神解乏的作用。可能很多人都很少按摩这个承山穴哈，它在腓肠肌之间的凹陷位置。第五个穴位呢，就是合谷穴加上内关穴，两穴均用拇指指腹按揉，配合小幅的旋转动作，每个穴位各按压3分钟，可以清热解暑，缓解暑热所带来的心慌、头晕等不适的感觉。这是核心的祛湿的穴位，大家要记好，是足三里穴、阴陵泉穴、大椎穴、承山穴、合谷穴和内关穴六个穴位。您首先可以把穴位的名字记下来，然后通过穴位图来查找这几个穴位的具体位置。需要注意的就是，首先我们要把控好这个力度，以局部产生酸胀感但是并没有疼痛感为宜。老人体质虚弱的人力度要更轻柔一点，而且呢也要做好时间的把控，单个穴位时长不可超过3分钟，整体按摩总时长不超过20分钟。环境的要求呢，是选择温暖避风的环境，按摩之后要及时饮用温水，为身体补充水分。

另外呢，在半小时之内不要洗澡，也不要吹风。如果是孕妇，是禁止按摩合谷穴和三阴交等穴位的。还有呢，就像皮肤破损的、骨折的部位，也是严禁按摩。

俗话说呀，冬练三九，夏练三伏。从中医角度来看，在特殊时期保养好身体，能够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因此呢，三伏天养生需要注意这八点，做好了，一年都会少生病。我们都知道这三伏啊，一般头伏呢是十天，中伏二十天，末伏是十天，也就是说这四十天里我们有八大养生重点。首先就是养气，伏天出汗多，容易耗气伤阴，导致体力元气的不足，机体功能下降。因此呢，养生尤其要注重养气，以防到了冬天阳气不足，抵御疾病的能力下降。像老年朋友一般都是属于气虚的体质，这时候我们就有一些补气的建议哈，您可以用西洋参泡点茶。西洋参呢也称为花旗参，归心肺肾经，能够补气养阴，生清热生津。西洋参性凉，凡用人参而不受人参温补者，皆可以用西洋参取代。西洋参对比人参最主要的特点呢，就是性偏寒凉，补气力弱一些，但是养阴生津的效果会更强，补气中夹有一点清热的效果，特别适合于那些气阴两虚加热的人，比如气短乏力又伴有口干，使用西洋参会比人参更有效果，顾虑也会更少一些。西洋参属于气阴双补，特别是汗出的过多，人经常感觉很疲惫心慌的时候，特别适合用西洋参泡茶饮，对苦夏者很有利。但西洋参性凉，气虚加寒症的患者是不适合使用西洋参的，只有气虚加热的人，比如经常气短乏力，经常感觉口干，这样的人比较适合。这是养气，还要呢养心。中医讲啊，心与夏季相通应，心的阳气在夏季是比较旺盛的，夏天出汗多，伤心阴，耗心阳，所以呢，夏天还是心脏感觉最累的季节，因此夏季当以养心为主，尤其是有心脏病史的患者，更要提高警惕。那对于养心，陆平要带给您哪些建议呢？就是要常吃一些红色食物。

黄帝内经指出，五色配五味，五味入五脏，青色入肝，红色补心，黄色补脾胃，白色润肺，黑色补肾。人体五脏与大自然的五色是有着密切关联的。人活在天地之间，自然环境之中，是整个物质世界的一个组成部分，所以我们应该和大自然融为一体。自然界五颜六色的动物和植物，接受阳光雨露的滋润生长，为万物之灵的人也提供了食物的来源。不同颜色的食物，性味归经不同，养生保健的功效自然也就不尽相同。中医认为，夏季养心要多吃红色食物，比如红枣、西红柿。

红柿、樱桃、葡萄柚、藏红花等等，其中一些成分可以起到养心、温阳、助眠的功效。第三要做的就是健脾。夏季暑湿比较重，尤其是长夏时节，长夏与五脏之脾相通应，如果人体湿热太重，那就一定会困阻脾胃，所以有很多人呢就会有苦夏的症状，到了夏季会感觉没有胃口，没有食欲，这是很多人的通病。而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一旦吃不好呢，就会引发很多问题。养脾有什么好的建议呢？就是要多喝陈皮茶，取十克陈皮，冰糖适量，用开水浸泡之后代茶饮。陈皮茶具有理气开胃、燥湿化痰的功效，适用于暑天肚子经常感觉胀气、消化不好或者吃饭没有胃口的时候进行饮用。这是在三伏天八大重点养生之三，第一是养气，第二是养心，第三呢就是健脾。现在我们轻松一下，来收听一首歌曲。

0: 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深井等危险区域。极端天气下，广大市民应合理安排出行，关注预报，注意防雷避雨。
1: 听风云历史，初闻不知细中意，赏名家经典，腹中常有剧中人。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听书，听世事沉浮，听人生百味。养生、养育、养老、养颜、养心。FM 101.9，做您全家人的健康生活顾问。

0: 听众朋友精彩的才艺，来传递最美好的祝福。
1: 儿子，你来帮我看看，这怎么没事了？
2: 衣服既要保暖性好，又要柔软宽松。
3: 眼光中有你的渴望在顾盼闪烁。
4: FM 101.9，有声精彩，声声传情，讲述寻常故事里的人间温暖，讲述身边的你我他。
5: 你是否注意到过慢一拍的他们？
6: 哎呀，老人家，走快点啊！
7: 阿姨不下车啊？这样刷码。
5: 这些是他们，这些也是他们。
8: 孙女儿啊，烧了你最喜欢的红烧肉，等你回家呀。
9: 哎，孙子，那今天想吃什么呀？
5: 从人海到饭桌旁，那个等你吃饭的家人，请对慢一拍的他们耐心一点。
10: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中行车，请注意避开山洪、积水和塌方路段，水深路段应绕行，切忌冒险涉水行车。城市内涝时，请勿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深井等危险区域。极端天气下，广大市民应合理安排出行，关注预报，注意防雷避雨。
11: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的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12: 哎呦，宝宝不哭哦，是拉臭臭啦。
13: 没关系没关系，妈妈马上就给你换尿片。
4: 他们是我们的宝贝，我们总能给予他们无限的包容与关爱。
13: 妈，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按时吃药，按时吃药。
14: 我这不是想，
13: 你看这血糖又上去了，就这么点事儿，怎么老要我操心啊？
15: 我们也曾经是他们的宝贝，老着老着，他们就老成了孩子，请对老人多一点理解与包容。
16: 笑一笑，十年少，健康快乐不显老。生活就是一面镜子，你在笑，他也笑，笑容是最美的风景，让平凡的日子充满阳光和希望。健康是一种生活方式，快乐是一种生活态度。健康娱乐广播，健康不打烊。

0: 快乐不停歇。
1: 这里是 FM 101.9，一个充满温情与陪伴的声音空间。我们专注于分享生活中的点滴美好，这里有治愈的故事、实用的健康指南、轻松的生活趣事，还有那些让你会心一笑的日常瞬间。让我们一起在平凡的日子里发现不平凡的温暖。用心陪伴，用爱交流，传递养生，共享健康。老年聊天室为老年人撑起一片爱的天空。

每天上午十点到十一点，老年聊天室都会陪伴大家共度快乐的一小时时光，让我们一起关注健康，向百岁进军。欢迎收音机前所有的中老年朋友都能够一直锁定 FM101.9 兆赫，因为在这里呢，老年聊天室节目是您最温馨最快乐的家园。我是陆平，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在节目的上半时段呢，我们主要和大家聊的入伏之后啊，我们的一些养生原则、养生建议。第一呢，要注重养气，然后是养心；第三就是养脾；第四要做什么呢？就是祛湿。夏天多暑多湿，雨季也比较长，人往往会感到头重，而且呢容易抑郁、倦怠、胸闷，胃口又不是很好，也经常会有人感觉头痛。暑湿侵害人体，可出现胸膈满闷、饮食无味、口中黏腻、头昏脑胀、肢体困重等症状。如果你的湿气比较重，经常有我所说的这些症状，那么建议大家多喝一点西瓜翠衣汤。西瓜翠衣就是西瓜外面的果皮，味甘性凉，入心、胃、膀胱经，具有清热解渴、利湿通淋的作用，适用于暑热烦渴、小便短少、水肿、口舌生疮等等。

随西居饮食谱当中说，西瓜肉外青皮，以雌风刮下，名为西瓜翠衣，入药凉经敌暑。本草在心当中也讲，能化热除烦，祛风利湿。在现代的医用中药说，西瓜皮为利尿剂，治肾脏炎的水肿、糖尿病、黄疸，并能解酒毒。做法就是，西瓜洗净之后切下薄绿皮，加水煎煮30分钟，加适量冰糖，凉后饮用。第五要做的就是解暑。在三伏天里晴天的时候，我们会感觉烈日炎炎，高温难耐，这时候人是特别容易中暑的。建议大家喝香荷饮，取香茹10克、荷叶10克或者是鲜荷叶30克、陈皮10克、薄荷5克，将三味药煮30分钟，最后加薄荷煮5分钟即可。中医讲啊，荷叶味苦涩，性平，具有清暑利湿、生发清阳、凉血止血的作用，临床常常用于暑热烦渴、脾虚泄泻、血热便血。荷叶可以收涩化瘀止血，常常用于出血症和产后

呕血晕。香茹味辛，性微温，归肺胃经，可以发汗解表、化湿和中和功效，常用于暑湿感冒、恶寒发热、头痛无汗、腹痛吐泻、水肿、小便不利。在《本草纲目》当中讲，是医治暑病以香茹饮为首药，可以治水肾结、肺得清化而自下，又可以利小便，既可以煎汁做成膏，也可以做成丸，可以消水胀水肿。陈皮性温，味辛苦，归肺脾肺经，具有理气健脾、燥湿化痰的功效。薄荷味辛性凉，具有疏散风热、清利头目、利咽、透疹、疏肝、运气的作用。所以记得这时候多喝一点陈皮茶，效果是非常好的。最后一项呢，就是清火。到夏天呢，很容易心火上炎，有时候就会导致口疮、心烦、失眠等病症。建议大家喝点莲子心水。如果心烦失眠，舌尖上有口疮，可以取莲子心20克，加点绿茶，用开水冲泡之后饮用。莲子心味苦性寒，归心肾经，具有清心安神、交通心肾、涩精止血的功效，用于热入心包、神昏、心肾不交、失眠、遗精、血热、吐血等病症。在一点温病调变当中说，莲子心由心走肾，能使心火下通于肾，又回环上升，能使肾水上潮于心。本草纲目当中也记载，莲子心可清心火、平肝火、降肺火、泻脾火、除烦生津、止渴、治目红肿。在《医林传药》当中也说，莲子心可以泻心、兼肾。第七就是解毒。夏季容易使人热毒过盛，养生重要的一点呢，就是清热解毒了。清热解毒，我们吃点什么好呢？喝绿豆汤。皮肤上出现疹子、皮疹，可能是因为体内热毒过盛，可服用绿豆汤，煮30分钟到一小时为宜，豆子煮烂到开花，汤变浑浊，这样的绿豆汤清热解毒的功效是比较好的。绿豆味甘，性凉，归胃心经，具有清热解毒、消暑利水的功效。在《医学入门》一书当中，用歌诀总结了绿豆的功效，说的是绿豆甘寒解诸毒，热风消渴炎脂服，更治霍乱消肿服，坐枕清头明眼目，粉参豆疮不结痂，脾胃虚入难克服。所以这个绿豆啊，在三伏天里吃是非常好的。第八就是安眠。夏天昼长夜短，而且夜间温度也比较高，经常会导致很多人在夜间都休息得不够好。如果想让自己好好的睡觉，除了我们平常要有一个很规律的作息之外呢，也要做好心理的调整，同时呢，要营造一个很好的睡眠环境。还有呢，就是可以做蜜汁藕，通过饮食的方式，将鲜藕用小火煨烂之后切片，加适量的蜂蜜当凉菜吃。夏天吃藕有安神和帮助睡眠的作用。王世雄在《随菊鸡饮食谱》当中写道，莲藕生食宜鲜嫩，煮食宜壮老，用砂锅桑柴缓火煨烂之，入炼白蜜收干食之，最补心脾。
若阴虚肝旺内热。

血少及诸湿血症，但日熬浓藕汤饮至久久自愈，不服汤药也可。可见呢，这个藕还是一剂药方，每天坚持用藕做汤，不服药也可以对一些疾病有很好的治疗作用，比如阴虚、肝旺、内热和血少的人群。这就是入伏之后在伏天里养生的八大重点。第一呢，就是养气，建议大家喝点西洋参泡茶。第二呢，是养心，建议大家常吃红色的食物。第三是健脾，可以多喝陈皮茶，放冰糖效果比较好。第四就是祛湿，建议大家喝西瓜翠衣汤。第五是解暑，建议大家做香荷饮，用荷叶、薄荷等等，可以煲汤，可以煮茶，也可以做粥。第六呢是清火，建议大家喝点莲子心水。第七是解毒，喝绿豆汤。第八安眠，做点蜜汁藕，或者是经常喝点藕汤。

进入头伏之后啊，养生要以热制热，以清热去湿相结合，要顺应习俗吃一点热乎的，也要多吃时令的蔬菜水果，以补水和解暑。不同地域有不同的吃法，但核心呢都是为了补充体力，排出身体的湿寒。北方流行头伏饺子，二伏面。饺子的馅料呢，可以选择西葫芦、冬瓜这样比较清爽的蔬菜，少油少辣，更养生。在上海等地呢，有头伏馄饨、二伏茶的说法。馄饨个小，吃着也不累。如果想清热祛湿，可以多选择冬瓜、苦瓜、绿豆，这是头伏的经典食材。冬瓜海带汤能清热利水，绿豆汤可消暑解毒，但体质虚寒者要少喝。黄瓜、西红柿、西瓜等新鲜的蔬果也能补充水分和维生素。想要温补阳气，扶阳一碗汤不用开药方，羊肉搭配白萝卜可温补脾胃不燥热，适量的吃姜、韭菜、山药能温中散寒、健脾养胃，但是辛辣油腻的食物要相对少吃。饮食整体呢要以清淡为主，多喝水，为身体补充足够的电解质，避免过度贪凉而损伤脾胃的阳气。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一下有哪些食物组合能够增强清热祛湿的效果。经典高效的搭配是养生的重要一环，薏米加赤小豆，二者是清热祛湿的黄金组合。炒薏米能减轻寒性，健脾护胃，赤小豆专攻利水消肿，搭配煮水或熬粥，可以从根源切断湿气的生成，改善舌苔黄腻、身体困重的情况。第二呢，就是绿豆加陈皮。绿豆本身能清热解毒，搭配陈皮可以理气健脾，缓和绿豆的寒凉属性，避免喝后会感觉腹胀或不适，很适合暑湿重、没胃口的人群。那么老年朋友在煮绿豆汤的时候，可以适当的放两片陈皮，喝的时候把陈皮拿出来。再有呢，就是冬瓜加薏米，冬瓜连皮煮汤，利水效果会翻倍，搭配薏米同煮，能快速的通过尿液带走身体。

如果有精力有时间的话，也可以做更多的食疗方，比如芡实、薏米和老鸭。鸭肉性凉滋阴，搭配芡实、薏米煲汤，在祛湿的同时不会过度的损耗体内的津液，兼顾清热健脾养阴三重功效。赤小豆加鲫鱼，赤小豆利水祛湿，鲫鱼健脾和胃，搭配少量的陈皮同炖，能有效的改善下肢浮肿、小便短赤的湿热症状，还能补充优质蛋白。最后要提醒大家，就是湿热比较重的人有一些饮食禁忌，那就是要避开助湿生热的食物。首先，忌辛辣刺激的食物，像辣椒、花椒、生姜、大蒜、羊肉等辛温的食材，会助长体内的热邪，加重口苦和痤疮的症状。肥甘厚重的一些食物呢，像油炸的、动物的内脏、肥肉等等，难以消化，也会滋生痰湿，阻碍脾胃的运化。高糖甜腻的食物也要戒掉，蛋糕、奶茶、含糖饮料等等可以助湿，摄入过量会加重身体黏腻困重的感觉。第五呢，就是忌生冷寒凉的食物，像冰淇淋、冷饮、拌凉菜都会损伤脾阳，导致水湿运化能力下降，湿气难以排出。一些温热滋补的食物，像榴莲、荔枝、芒果、狗肉、阿胶等温补燥热的食材，也会加重内热，引发口舌生疮等问题。另外，严格忌酒，尤其是啤酒，是湿热体质的大忌，会大幅的加重湿热的症状。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呢，就给大家讲到这儿。主要和大家聊的就是头伏的养生原则，以及三伏天养生的八大重点，还有呢，就是湿热体质的饮食禁忌。希望大家可以牢牢记住啊，重要的是保重好您的身体。更多精彩内容可以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看电视、听广播、观资讯，能办事，一端在手，如意相伴。本期节目初审陈欣欣，复审冯中宇，终审张浩鹏。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关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FM 101.9，
1: 国军夜不归营，上哪儿去了？
2: 我能有将近一个小时
0: 回到交通八号线。
2: 看来我来对了。
3: FM 101.9，
0: 健康娱乐广播，
3: 因为声音遇见你。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遇到洪水时勿进入建筑物地下部分，避免进入地铁等设施，不要游泳逃生，不要攀爬电线杆，不要爬到泥坯房的屋顶。被洪水围困，应尽快拨打求助电话报告被困人员情况，若通信信号中断，可挥动颜色鲜艳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如被卷入洪水中，要尽可能抓住漂浮物，寻找机会逃生。
4: 准备好了吗？用你的听觉玩一场密室逃脱。每晚十点，清雪故事将带你进入一个挑战胆量的心跳世界。每一段故事都是一间布满谜团的密室，每一个情节都是破解压力的钥匙。 FM 101.9 健康娱乐广播，欢迎体验独特的冒险与悬疑。
0: 三甲专家权威解读，服务百姓，贴近生活，一同说医，每晚18点到19点，从疾病预防到日常保健，从空中科学问诊到定制诊疗方案，让健康知识触手可及。每一次交流都是对健康深情的告白，让我们一起在健康的路上同行。

0: 用听众朋友精彩的才艺来传递最美好的祝福。
1: 儿子，你来帮我看看，这怎么没事了？
2: 不，既要保暖性好，又要柔软宽松。
3: 眼中中有你的渴望在顾盼闪烁。
4: FM 101.9，有声精彩，声声传情，讲述寻常故事里的人间温暖，讲述身边的你我他。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汇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1: 穿越古今岁月，讲述世事沧桑。

0: 欢迎收听小说剧《延禧攻略》第十四集。
1: 单手扶着假山，锦绣摇摇晃晃地站起来，琢磨着人已经在假山另一头。他用另一只手拨弄了一下鬓角发丝，调整了一下自己脸上的表情，让自己显得更加楚楚可怜，弱柳扶风。
0: 万事俱备，锦绣往外一冲，但一条手臂忽然从旁边伸出来，把他拉回到假山后边。假山外，富察傅恒静静地走过。
1: 假山后，锦绣猛力挣开捂着自己嘴的手，愤怒地低吼：“
2: 我璎珞，你干什么？
1: 这话我还给你。”璎珞盯着他：“锦绣，你想干什么？”
2: 女人都想为自己谋求一个好出路，我有什么不对？
0: 锦绣忽然上下打量一下魏璎珞，怀疑地问道：“
1: 难不成是你也看中了这根高枝？”“
2: 我不敢。”
1: 魏璎珞嗤笑一声，然后收起笑，冷冷道：“你我都是上三旗包衣，你在家中的时候可有都统参领家的子弟来求婚？别说都统参领，只怕左领的儿子都没有正眼看过你吧。那些人家尚且如此，何况这些真正的权贵？”
0: 他的一番告诫换来的却是锦绣的不以为然：“
1: 只要长得漂亮，你怎知我高攀不上？”魏璎珞愣了愣，然后皱起眉头看他：“你的意思是做妾？”锦绣斩钉截铁地点点头：“
2: 能给权贵做妾，好过给穷人做妻。”
0: 人各有志，不可强求啊。魏璎珞摇了摇头，觉得此女空长的一副好皮囊，里面却塞满了虚荣、不切实际的欲望，以及极端的自私自利。
1: 你怎么想是你的事，但你记住一点，这里是紫禁城，侍卫和宫女有奸情，一旦传扬出去，他是皇亲国戚，可以轻轻接过，而你呢，死路一条。魏璎珞面色一冷，沉声道：“你我是一块出来的，又是住一块的，你如果闹出这样的丑事，我们也要跟着你一块挨人非议。”
0: 锦绣嘲讽了一笑说：“
1: 哼，原来是为了你自己。对，你也是为了你自己。若是不想我把今天的事情告诉方姑姑，现在你就跟我回去。”
0: 见他又用方姑姑压自己，锦绣气急反笑，正要反唇相讥呢，忽闻假山外边传来一个甘醇的男声：“我觉得这位姑娘说得对。”紧接着，一个身穿侍卫服的男子抱着胳膊转进假山内侧，对他们笑道：“哼，你们是该回去了。”
1: 大人，二女齐齐转头看他。
0: 有些人穿上龙袍也不像天子，有些人穿上侍卫服也不像侍卫。富察傅恒便是这种人，他的气度太过雍容华贵，即便是往那儿随意的一站，也如凤凰落于梧桐，翎羽轻轻舒展。区区的侍卫服穿在他人身上是身份的象征，穿在他身上却是屈尊。狭长的凤眼往魏璎珞脸上一扫，右眼角下一颗泪痣为这雍容添上了一只可意会的暧昧与性感。“魏璎珞。”
1: 他唤道，甘醇的声音仿佛酝酿多年的美酒，泥封一开，不饮亦可醉人。魏璎珞故伎重施，未免对方记挂自己的长相，故意深深低头。“富察大人还有什么吩咐？”
0: 抬头看着我。
1: 魏璎珞没有办法，只好慢慢抬头看着他。也难怪锦绣喊着要给他当妾，眼前的这双凤眼无情又似有情，他不必开口说话，只需要用这双眼睛望着你， 万般柔情便在你心中升起。
0: 你很有自知之明，这很好，但你还忽略了一点。富察傅恒随手拍了拍腰间的佩刀，宫中的侍卫都是一等一的巴图鲁，包括我在内，任何一个人都会发觉假山后面藏了人。
1: 也就是说，锦绣的计谋打一开始就行不通，即便行得通，那也是侍卫故意中计，好把玩这个自己投入掌中的美人。锦绣羞得垂下头去，身旁的魏璎珞同样垂下头。是，璎珞受教。
0: 好了，你该走了。富察傅恒用目光点了点他身旁的锦绣，把他扶回去吧，该教训的时候要多教训，免得日后闯出大祸来。魏璎珞急忙扶着锦绣离开。这一路上啊，锦绣的面色都很难看，也不知道是因为脚疼，还是因为富察傅恒的那番话。
1: 都听见了吗？宫里面没有傻子，你可别再犯傻了。
0: 魏璎珞最后一次劝道，不出所料，换来的仍是一声充满嫉妒的冷笑。锦绣一把推开他，自己一瘸一拐地往宫女所走，声音带着一丝激动。
2: 你又把我当垫脚石踩了，富察大人记住了你的名字，没记住我的。
1: 魏璎珞摇了摇头，这是最后一次了，从此以后他不会再劝锦绣一句，锦绣再闹出任何事都与他无关，自己负责好了。
0: 扑通，一个小石子儿滚至魏璎珞的脚下，他顺着石子儿丢之来的方向一看，皱皱眉头，忽然开口说道，
2: 你确定要自己走回去，不要我扶？废话。
1: 前面的锦绣闻言立时加快脚步，
2: 谁要你假献殷勤啊，我自己会走。
0: 忍着脚疼，锦绣一路走回了宫女所，一看见床就扑了过去，整个人瘫在床上，身上的汗水在被褥上留下了一个人形的印子。
2: 啊！哎呀，你这是怎么了？搞得这样狼狈！吃吃吃，你就知道吃，吃完自己那份，还要吃魏璎珞那份，你以为他是为你好啊？他是要把你吃胖了，走在身边衬托他比较苗条。等等。
1: 条件反射的挑拨离间了一番，锦绣忽然左右四顾了一番。
2: 魏璎珞呢？哇，她不是追你去了吗？
1: 吉祥将另一块糕点往嘴里塞。
2: 怎么没追上啊？
0: 锦绣愣了愣，垂下头仔细回忆起刚刚的情形。那石子丢了的方向有什么呢？是一丛郁郁葱葱的紫藤花架，密叶隐歌鸟，香风留美人。的确是美人呐、啊！一个看侧影，就觉得身形修长、姿容俊逸的侍卫。锦绣猛然从床上坐了起来，双目灼灼，如同烧着两把烈火。
1: 哐当一声，杂物间的房门关上了。太黑了，魏璎珞喃喃道，身后滑了一声，是火折子划开的声音。桌子上的烛台被点亮，一团火焰在灯芯上摇曳，暖黄色的烛光照亮了一张俊逸的脸，
0: 细长的眉，细长的眼，以及同样细长的手指，它就像

0: 像是一幅细笔白描的古代雅士图，清贵优雅，只是眉宇间藏着一抹忧郁。这忧郁没有损去他的姿色，反而让他立于人群中显得更加独特。他用右手护着烛火，直到摇曳的烛火渐渐稳定下来。璎珞，之前魏伯父说你在宫里，我还不相信呢，没想到今天真见到你了。今日在甬道上遇到的六名侍卫，走在最前面的是富察傅恒，而走在第二位的便是眼前这位男子。
1: 然后呢？魏璎珞头也不回地问。
0: 英宁的死我也很伤心的。
1: 男子抬头看着他的背影，目光温柔。
0: 但是这里是紫禁城，你不可胡来，还是听你爹的话，早早出宫，回去找个好人嫁了吧。啊，
1: 够了！魏璎珞终是转过头来，目光如雪冰冷。你是什么人？凭什么管我？对方叹了口气。
0: 我凭我和英宁相好一场。
1: 不许你再提他的名字！魏璎珞尖声打断他。他恨很多人，最恨眼前这个人。你和我姐姐相好一场，为何在她最需要你的时候毫不犹豫抛弃了她？
0: 男子眉宇间的郁气更重。她是内务府包衣，迟早要入宫的，难道你要我一直等到她25岁吗？
1: 不，清溪少爷，你并非等不到他出宫，而是因为我们是下等人出身。纵然姐姐长得再美再贤惠聪明，你这个高高在上的少爷也不会正式迎娶一个下等女人。见对方沉默不语，魏璎珞走近几步逼问道，怎么，我说破你的心事了吗？你姓齐家，是高贵的满洲亲贵，姐姐虽然出身不高，却也是有骨气的。既然一刀两断，你们就再无关系。
0: 庆熙深叹了口气，可我一直念着你姐姐。
1: 念着她？然后她在宫里出事的时候，你就眼睁睁看着，明明只有你在他身边，明明只有你能帮他，你却眼睁睁看着。
0: 庆熙痛苦地闭上眼，痛苦的往事让他这位立刻搏虎的勇士瑟瑟地发抖。我毕竟是侍卫，不能与宫女往来。
1: 我也是宫女。魏璎珞将他的反应看在眼里，却丝毫不为所动，冷冷道，我们也不该往来，麻烦让开，还来往什么？在姐姐最需要她的时候她抽身而去了，说她只是对姐姐玩玩而已，她恨她。说她真的爱着姐姐，那她更恨她，恨这个懦夫。
0: 擦肩而过之际，魏璎珞身后传了一声叹息。5日一次。庆熙的声音在他身后响起，我每5日只守一次，若有困难可来侍卫处找我。魏璎珞的脚步停顿了一下，便继续往前走，双手刚搭上门栓，还没开门呢，外头就传来咚咚咚几声乱锤声，接着便是方咕咕的声音。
2: 开门，给我把门打开。
1: 魏璎珞吃了一惊，回头与庆熙对视了一眼，孤男寡女共处一室，若是真被人撞见了，100张嘴也说不清。
0: 庆熙嘴唇一动，正要说些什么，对面却伸了一只手止住他接下去要说的话。魏璎珞用无声的唇语对他说，
2: 照我说的去做。
0: 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方姑姑还在捶着门，奇 起料到下一秒房门突然打开了，猝不及防之下一只竹筐是劈头盖脸的照了过来，紧接着就是一阵拳打脚踢呀，伴随着魏璎珞略带惊恐和愤怒的话语：
2: 叫你跟踪我，叫你跟踪我，臭不要脸流氓，住手住手！
1: 从来只有方姑姑打别人，哪有别人打她。方姑姑拼命逃窜，杀猪似的喊道：
2: 魏璎珞你疯了，住手，快住手，来人，快来人，救命啊！
0: 一众小宫女急忙冲上前来，是你拉胳膊我抱腿，总算把两个人拉开了，把头上的竹筐摘下来。方姑姑脸色发黑，看着魏璎珞：
2: 璎珞你疯了，竟敢对我动手！啊！
1: 魏璎珞啊了一声，脸色比他还黑。
2: 姑姑，怎么会是你？
0: 不等方姑姑发难，他就已经先行跪在地上了，哭哭啼啼地说：
2: 姑姑，求您给我做主，我本是出来寻一张丢失的帕子的，哪知道路上被人跟踪，也不知是哪个六根不净的小太监，还是哪个心怀不轨的侍卫，情急之下只得将自己锁进杂物间，还好您来了。
1: 六根不净的小太监，还是哪个心怀不轨的侍卫？
0: 方姑姑气急反笑：
2: 听你胡扯，我的声音你难道听不出来？还是说我的声音那么像个男人？我实在是太害怕了。
0: 魏璎珞双肩微颤，似是受了极大的惊吓，抬袖抹泪：
2: 一时间没分辨出来，还望姑姑原谅。
1: 看看我胳膊上的伤啊！方姑姑撸起袖子，露出先前被他掐出来的青痕，冷冷道：
2: 你叫我怎么原谅你？
1: 魏璎珞干脆了断地给他磕了个头：
2: 愿姑姑责罚。
0: 于是这件事情就此结果。虽然魏璎珞还是受了罚，却是因为不知情的情况下殴打方姑姑而受的罚，且因为方姑姑贪财，所以在钱财上罚得比较重，给足了钱物之后，身上呢也就象征性的挨两下板子，总好过被人发现与年轻侍卫共处一室，那可不是几下板子的事儿啊，跟一点钱财就能解决的事情了。
1: 所幸千溪是个巴图龙，身手灵活，能趁着我闹出的乱子神不知鬼不觉地逃走。魏璎珞趴在床上，背上的伤刚上完药，还在火辣辣的疼，疼得她睡也睡不着，只能闭着眼睛胡思乱想。不过是谁告的密呢？
0: 月光从窗外折进来，笔直一竖落在魏璎珞的床头，她慢慢伸手入怀，从怀里摸索出一只络子来，摊在月光下静静地看，
1: 也不是毫无收获。魏璎珞目光柔和地对络子说：
2: 姐姐，进宫这么久，我总算找到线索了。
0: 往日种种历历在目，昨夜星辰，昨夜风，那也是一个月光如练的夜晚，他伏在魏英宁的膝头，看他十指纷飞，一只精致的梅花络子渐渐在他指尖成型。那梅花络子随着姐姐一起进了宫，却没陪他一块出宫，反而在今日的打斗之际，从方姑姑的身上落了下来。
2: 方姑姑，
1: 魏璎珞五指一扣，将掌心中的梅花络子猛然握紧。
2: 姐姐的梅花络子怎会在你手里？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延禧攻略》，感谢您的收听，下集再见。
3: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 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善返。
4: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5: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的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6: 你学习阅读的习惯，能激发孩子的求知欲。你真诚与人问好的时刻，是孩子礼貌待人的开端。家庭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父母是一面镜子，一个榜样。爱的环境滋养造就爱心芽，言传身教，行动示范，文明做人，让爱传递。从每个家庭、每个父母做起。

养生、养育、养老、养颜、养心。FM 101.9，做您全家人的健康生活顾问。有了烟火气，生活就有了温度。煮一餐饭，煲一碗汤，擦拭擦拭家具，辅导辅导孩子作业，给爸爸妈妈打个电话，晚饭后看一场电影。看似忙忙碌碌，这就是热腾腾的人间烟火。 FM 101.9，用声音记录平凡生活的精彩。

0: 欢迎收听小说剧《延禧攻略》第十五集。
1: 哎，芝兰姐姐！
0: 芝兰回头一看，见一名举止风流的女子朝自己走来。这样的长相身板，在青楼或者富商后宅中容易得宠，但是在宫里，在一个奴婢的身上就显得不那么庄重，一不留神呢，就要讨人嫌。
1: 你是？芝兰淡淡扫他一眼，我是绣房的宫女锦绣。锦绣急忙自报家门，双手托起一只托盘，盘中放着一件折叠整齐的绿衣。
2: 张嬷嬷让我来送刚制好的春装了。
1: 哦，放下吧。芝兰点点头，锦绣却不愿意就这么走，她以极慢的速度放下手中托盘，嘴里说着讨好的话。
2: 都是一样的工装，穿在姐姐的身上就是与众不同。嘿，瞧袖口的花绣得多美，一看就知姐姐是手巧的人。
0: 芝兰笑了笑，虽说大伙穿的工装都一样，但是仔细一看呢，又各有不同。那些有些本事地位的大宫女，袖口领口都会额外绣上些花样，其中呢也有高下之分。她身上这件就绣有桃花吐蕊，却不是她自个儿绣的，而是吩咐绣房的小宫女儿替她绣的。
1: 名字叫什么来着？似乎是叫璎珞。却听锦绣笑着说，
2: 比我们那绣工最好的璎珞都要手巧。说起这璎珞，不但一手绣活巧夺天工，人更十分聪明，上回要不是他，我们都不知道琵琶糕还有那么多讲究。
0: 芝兰原已经腻味了他，正要挥手让他退下，却猛一转头问，

0: 锦绣装模作样地垂下头，声音怯怯，心中却冷笑连连。魏璎珞那个小贱人，表面上一副清高模样，不许他勾引富察傅恒，转身却自己跟侍卫勾搭在一起。可惜他通知方姑姑通知的晚了，没能抓到那个奸夫，但没关系，他手里还握着别的把柄，借着惠贵妃的手，总能将这碍眼的鬼东西从他身边拿走。前面带路。
1: 芝兰起身说，
0: 带我去找那个叫魏璎珞的。
2: 是，芝兰姐姐。
1: 锦绣连忙回道。两个人一前一后来到绣房，赶到的时候，一群人正围绕着魏璎珞的身旁，或目露惊叹，或神色陶醉。
2: 哇，这彩霞绣得真好看，回头我也绣一个。
0: 可别画虎不成反类犬。
2: 我从前也绣过彩霞，可绣出来却像一片片浮云。璎珞，你是怎么绣的？
0: 这是满绣技法，绣出来的东西色彩渐变，层次分明，看着虽美，却是台下十年功。你们要绣出一样的东西，没十年的功夫是不行的。
1: 一双绣鞋踱到魏璎珞的身后，笑声响起。
0: 哼，果然绣得不错。
1: 魏璎珞停下手里的针，回头望向来人，然后急忙朝他行礼。
0: 芝兰姐姐。
1: 众宫女也连忙起身，急急忙忙地向这位惠贵妃身旁的红人行礼，连在场年纪最大的张嬷嬷都站起了身，不敢在芝兰面前坐着，声音极客气地问道：
0: 芝兰姑娘，您怎么来了？是不是送去的春装您不喜欢？这哪儿用得着您亲自来一趟，遣个宫女过来说一声，我立刻去储秀宫。原先还是满意的，但见了这幅云霞图就不满意了。
1: 芝兰笑着说道，目光转向了魏璎珞。
2: 这小宫女秀宫十分不错，让她跟我走一趟吧。
1: 不少的宫女啊，都向魏璎珞投去羡艳的目光，唯有魏璎珞和张嬷嬷心中咯噔一下。
0: 主子真要吩咐下来什么事，只需一句话即可，有什么事必须过去一趟才能说清楚的，只怕此去是祸非福。张嬷嬷有心保魏璎珞一把，她一笑道：芝兰姑娘，这不好吧？这丫头正跟着我打下手，还没出师呢，要不还是让我来替你绣吧。
1: 好歹是管着一间绣房的嬷嬷，能够主动提出为一个宫女儿绣衣裳，已经算是屈尊降贵，极力讨好了。然而芝兰却压根儿啊不吃这一套，冷笑一声说道：
2: 张嬷嬷，你别在这儿跟我打讥讽，我点了谁就是谁，由得你挑三拣四换来换去。魏璎珞，随我来。
1: 他这话一出口，人人都听出了当中的恶意，当下所有人都收起目中的羡慕，或同情或幸灾乐祸地望着魏璎珞。
0: 是。
1: 事已至此，魏璎珞只能硬着头皮应承下来。等到他与芝兰离开，这绣房里啊立刻就炸了锅了，纵使张嬷嬷不停地呵斥，也止不住小宫女儿们暗地里的交头接耳。
2: 怎么回事啊？魏璎珞是不是得罪芝兰姐姐了？
0: 见都没见过几次面，何来得罪之说？
2: 可芝兰姐姐一副兴师问罪的模样。
1: 当然是兴师问罪了。储秀宫的偏殿内，魏璎珞跪在冰冷的地板上，他已经跪了很长一段时间了，凉意透过他的膝盖

0: 一路钻进他的骨髓里。屋子里边静悄悄的，只偶尔响起几声调羹搅过汤汁的声音。惠贵妃坐在椅子上，旁边的紫檀木茶几上放着一碗藕粉丸子，汤色雪白，丸子呢一个个黑如泥捏，是黑白相映，黑的愈显得黑，白的呢愈显得白，如同一幅山水画卷。只是时间长了，已经凉得没了一丝的热气。觉得下马威已经够了，惠贵妃这才停下了手里的调羹，慢条斯理地问道：
1: 你就是魏璎珞？
2: 是，娘娘。
1: 一声大吼，惊得她手中的调羹差点落在地上。做贵妃这么多年，惠贵妃就没见过敢在她面前这样大呼小叫的人，抬手抚了抚胸口，其实她更想抚抚还在耳鸣的耳朵。
2: 你这么大声干什么？
0: 魏璎珞抬头一笑，之前的一进门就跪下了，惠贵妃没能见到她的模样，如今一见呢，咸水都还挂在她的嘴角，似乎是跪地上的时候趁机睡了一觉似的。
2: 对不起，贵妃娘娘。
1: 抬手擦了擦嘴角咸水，魏璎珞傻笑道：
2: 奴才向来大嗓门，嬷嬷打了好多回，就是改不了。
0: 这宫中或战或立，都要讲究一个规矩，啊，特别是侍候贵人们的宫女儿，那便是连睡觉的姿势都得有个讲究。如她这种跪着都能睡过去的傻丫头啊，定要比旁人多吃十倍的板子。
1: 惠贵妃狐疑地看看他，
3: 是你说琵琶新叶有毒？
2: 对，有毒，不能吃。
1: 魏璎珞忙不迭地点头。
2: 娘娘，您问这个干嘛呀？啊，难不成您也要吃枇杷膏？那您可千万别吃果核，也别误碰新叶，都有毒。我小时候太贪吃，不小心吃多了，上吐下泻，差点没命。上回永和宫那位娘娘也要吃，被我劝阻了，好险哦。对了，还有、
0: 他噼里啪啦说了一大堆，而且看样子还要继续说下去，偏偏嗓门又大，一个人活像几十只鸭子似的，吵得惠贵妃太阳穴不停地跳。
1: 惠贵妃不得不喊停，
2: 停，
1: 都什么乱七八糟的，颠三倒四，不知所云，进宫这么久，连怎么回主子的话都不懂吗？
0: 魏璎珞点点头，又急忙摇摇头，之后目光犹疑不定，最后总算是定住了，却定住了不该定住的地方。惠贵妃身旁的那只盛藕粉丸子的碗上，
2: 娘娘，
1: 见她一副不断吞口水的模样，这次连芝兰都有些看不下去了，凑到惠贵妃耳旁轻轻道：娘娘，这丫头看起来似乎有点傻。你都能看出来的事，本宫看不出来吗？惠贵妃招招手，
3: 过来。
0: 魏璎珞哦了一声，居然不懂得这是让她起身的意思，双膝依然在地，一路七行至惠贵妃的面前，这副狗奴才的模样啊，差点把惠贵妃给逗笑了。
1: 知道这是什么吗？
0: 惠贵妃如同逗狗似的，端着青花瓷碗在魏璎珞面前左右晃动两下。
1: 魏璎珞的脑袋也跟着青花瓷碗左右移动起来，傻傻道：
2: 是元宵吗？哥， 为什么是黑

0: 色的，奴才还从未见过黑色的元宵呢。
1: 可怜的孩子，连藕粉丸子都没吃过吗？赏你了，拿去吃吧。
2: 他将碗给了魏璎珞，却没有给他调羹。
0: 谢娘娘赏赐。
2: 魏璎珞一副欢天喜地的模样，接过他递来的碗，竟不用调羹，直接端起来就喝了起来。剩下几个粘在碗底倒不出来的丸子，竟然用手直接抠出来给吃了。
1: 好吃吗？惠贵妃和蔼可亲地问，但认识她的人都知道这和蔼之下藏着多么深的恶意。
0: 好吃好吃。
1: 魏璎珞回之以憨厚的笑，从未见过眼前的人，也猜不透对方的性子，但这不妨碍惠贵妃用自己的办法整治他以及试探他。
0: 好吃就多吃些。
1: 惠贵妃一摆手，
0: 芝兰。
2: 接下来啊，一只又一只碗送进了储秀宫，青花瓷碗、彩绘漆碗、细白瓷碗，碗虽不同，里头盛装着的东西都是一样的，全都是个大饱满的藕粉丸子。
1: 吃吧。惠贵妃歪在椅子上笑着对魏璎珞道，
0: 全都吃了再走。
2: 这地上的碗已经空了一半了，但是更多的碗从外边送进来，魏璎珞的肚子已经肉眼可见的突突出来了，却还是一刻不停地狼吞虎咽着，像一条永远不懂得什么叫吃饱，只要有人投食就能活活把自己吃死的金鱼。
0: 贵妃娘娘，您人真好，都不嫌弃奴才贪吃。
1: 魏璎珞再次端起一只青花瓷碗。
0: 真好吃啊，奴婢奴婢。
2: 有些吃进去的东西已经沿着他的唇角漏下来，他却一副恍然不知的模样，又开始呼哧呼哧地吞咽起碗里的汤汁来。宫中的贵人哪能看见这样的恶心的场面呢？惠贵妃皱了皱眉头，有些厌恶又有些轻视地嗤了一声。
0: 还真是个傻子，本宫累了，让他赶紧滚，看着就碍眼。
1: 芝兰也觉得恶心，甚至都不愿意用手去拉扯地上的魏璎珞，伸出脚踢了踢他。
0: 好了，别再吃了，娘娘让你走。
2: 魏璎珞猛然吸了口汤，直到芝兰再踢了他一下，他才可怜兮兮地回过头，嘴里含着东西，口齿不清地回道，
0: 我可奴才还没吃完呢。
1: 目光落在他手里的那只碗上，芝兰觉得这碗都跟着他变脏了，皱起眉头道，
0: 把碗带走。啊，真的？
1: 魏璎珞眼中一亮，
0: 快滚。好。
1: 魏璎珞急忙将剩余的藕粉丸子都倒进同一只碗里，然后抱着碗就跑。
0: 这到底是什么人啊？
2: 望着他那副频频回头，一副生怕自己反悔叫他把丸子还回来的模样，芝兰忍不住是哭笑不得呀。回头把这事儿呢和惠贵妃一说，惠贵妃也忍不住的露出哭笑不得的表情来。
0: 下回问问内务府都招进来什么人啊。
1: 惠贵妃晃了晃脑袋，似乎想要将某个恶心的画面从自己脑袋里挥出去。

0: 根本就是个傻子。
1: 芝兰本想和他，可是忽然之间忆起自己踏进绣房的时候看见的那幅彩霞图。彩霞万里，遍染天空，这一万个人里头也不一定有一个能有这样高超的手艺。那真是一个傻子能绣出来的东西吗？将他的犹豫看在眼里，惠贵妃问他，
0: 怎么了？犹豫再三，芝兰终是将自己的心里话说出口。娘娘，您觉得他会不会是在装傻？
1: 这是不是装傻，人前看不出来，得人后才能看出来。芝兰提着一盏六角宫灯出了储秀宫，故意把灯芯啊掐得很暗，只能照得见自己前头方寸许之地，这样才能不打草惊蛇。轻车熟路地走了一条捷径，芝兰抢在魏璎珞之前出了储秀宫，然后埋伏在她回绣房的必经之路上。一听脚步声响起啊，她吹灭了手里的宫灯，身周立刻一片昏暗。芝兰把自己藏在一棵大树后头，树荫落下如同乌云迷雾萦绕在她的身周，将他紧紧包裹在一片黑暗中，肉眼再难分辨。过了不久，脚步声近了，伴随而来的还有一声声打嗝的声音。
0: 糟了！脚步声忽然一停，芝兰忙屏住呼吸，听他想要说什么。就这么把丸子带回去，大伙要我分给他们吃怎么办？却听魏璎珞苦恼道，这么好吃的东西我可不想分给别人，不如现在就吃掉吧。
1: 在芝兰目瞪口呆的注视下，魏璎珞端起了碗大口地吞咽起来，结果吞到一半啊，忽然哇的一声，连同先前在储秀宫吃的份儿的一块儿吐了出来。吐着吐着，忽然蹲在地上哭了起来。芝兰本以为他是觉得自己受了委屈啊，结果呀，却听他唉声叹气的说道：“
0: 这人真的是个傻子。芝兰不忍足视，生怕继续看下去既脏了自己的眼又脏了自己的耳，低啐了一口便扭头回去复命了。身后呕吐声声在时断时续。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延禧攻略，感谢您的收听，下集再见。
2: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
3: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4: 说。
3: 我想买双球鞋。
4: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3: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4: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3: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5: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6: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3: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6: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3: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5: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7: 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忙忙碌碌的你是否想寻觅一处温暖的角落？

0: 酒，伴您邂逅生活里的美好时光。在岁月的长河中，粮食是大地写给人类的深情诗行，每一粒米，每一颗麦，都凝聚着自然的馈赠与农人的汗水。它们不仅是果腹的食物，更是文明根基的传承。健康娱乐广播提醒您，珍惜一粥一饭，守护大地给予我们的生命之源。
1: 健康的意义不只是拥有一个良好的身心，更是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去发现生活的美好和意义。吉林健康娱乐广播，陪你一起学养生，十一里悦生活，寻自己。
2: FM 101.9，
3: 昨天夜不归营，上哪儿去了？
4: 能有将近一个小时
5: 回到交通八号线。
6: 看来我来对了。
1: FM 101.9，
2: 健康娱乐广播，
1: 因为声音遇见你。
7: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开新视野，生动新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
1: 生活是繁琐的，也是纯粹的，是重复的，也是丰富的。快乐的享受生活，享受健康的每一天。关注营养，关注健康，回家吃饭，带您畅游健康新体验。

0: 好的，听众朋友，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正在直播的《回家吃饭》，我是孟彤。
1: 我一直都想对你说，你给我想。
0: 那16点到17点，我陪您一起聊生活，说美食，一起回家吃饭。使用网络收听的朋友可以手机下载喜马拉雅蜻蜓 FM 进行在线收听，也可以选择往期节目回放。

0: 忙碌的脚步匆匆，别忘了回家吃饭，那里有亲情的守候。 FM 101.9 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奔波的日子里，回家吃饭是最温暖的归宿。
1: 生活随季节游走，饮食随季节调剂，生活的点点滴滴就在家常便饭之间。吃里有乾坤，吃中有高下，回家吃饭，带你一同感受家的味道。

0: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回家吃饭。在这个季节，很多朋友很注重对自己的身材管理啊，尤其是女性朋友。那适合减脂的食物主打就是热量低，饱腹感强。大部分的瓜果蔬菜啊，恰好符合这两个特点。虽然呢，我们不能吃很多的这个油脂啊、肉类啊，可能会失去很多快乐，但是呢，身材苗条了，看起来整个人精神了啊，是不是从吃的方面啊，我们失去的那点快乐，在身材上，我们看到镜子当中的自己，这些快乐，这种满足，我们就从镜子当中来找寻吧。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聊的这个主题就是炎炎夏日吃瓜有道。那大部分的瓜类蔬菜水果因为水分含量比较高嘛，啊，100克的热量啊集中在10千卡到30多千卡这个区间，所以说呢它们是低热量蔬果啊，这么来说一点儿也不夸张。那吃瓜有道，吃哪些瓜能够达到瘦身的效果呢？可以替代部分主食的，像南瓜、地瓜，热量呢也只有白米饭面条的1/2，甚至是1/10，热量可以说是很低了。而且呢，胡萝卜素的含量也比白米饭面条要高出不少。
1: 再看一部温暖的电影，爱已住进我的心。
0: 而且像瓜类这样的蔬果整体来说都是高钾低钠，对于补钾很有帮助，补充这个足量的钾对于调节血压，降低中风和冠心病的风险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啊也是有很多益处的。那吃瓜也有排行榜，我们来说说一些具体的瓜。相对来说，苦瓜的不溶性膳食纤维、胡萝卜素、维 C、钾的含量多一些，丝瓜的胡萝卜素、钾还有镁含量呢要多一些，旱黄瓜的不溶性膳食纤维和磷的含量不错。在这里呢要和大家说一下，这个苦瓜啊，减脂吃苦瓜其实主打的就是热量低，没有什么其他的神奇功效。那苦瓜呢虽然含有多种生物活性成分，但是并没有高质量证据表明吃苦瓜能降糖降脂啊，帮助抗癌减肥。哎呀，如果不爱吃，觉得吃起来这个心情不愉快啊，也没有必要硬吃。

苦瓜在做菜的时候去瓤，用盐腌一下，焯水冰镇之后可以减轻苦味，能够突出它那种清香啊回甘的味道。一定把这个苦味要去除好了，要不然真的是难以下咽。做这个鸡蛋和苦瓜在一起，这种方法还是能够减轻不少苦味的。热量最低的其实在夏天当中就是冬瓜了，100克的热量只有10千卡。另外呢，冬瓜还有不少的像什么谷氨酸呢、天门冬氨酸，不论是清炒还是煮汤，味道都非常鲜美。那做冬瓜炖排骨啊，非常好吃，适合在减脂期间来做这样的菜肴，既美味又低卡啊，多吃点呢，占肚子也不怕这个热量会超标。

炎炎夏日，吃瓜有道。我们再来说说节瓜。节瓜是冬瓜的一个变种，因此呢也被叫做小冬瓜。在做法上呢，参考冬瓜的做法就行。跟冬瓜一样，它的热量很低，不溶性膳食纤维和维生素 C 含量稍多一些。在立秋之前啊，吃点这个节瓜啊和冬瓜都可以增强身体免疫力。在水果瓜当中，那比较突出的就是木瓜了，它的血糖指数和血糖负荷都是最低的，胡萝卜素和维生素的含量也比较突出。你看像云南那边哈，不成熟的木瓜通常人们喜欢用来做菜，没有成熟的青木瓜因为它不甜，做菜的时候切成细丝之后呢拌上沙拉，南方的朋友就非常喜欢这样的做法。那如果说咱们的朋友到南方去啊，也可以尝试这样来吃，看看他们还放什么佐料。虽然说吃蔬菜水果的时候都比较看重热量，很多人觉得减脂期的主食，那最好呢选热量低的，那就选南瓜。在减脂期选热量很低的南瓜，那到底正不正确呢？其实这还得看你配合其他的东西吃什么。如果说从热量的角度来说，南瓜当主食是够格的，但是它的热量跟蔬菜差不多，因为呢不能够提供足够的热量，就算在减脂期，我们也不提倡极低热量的饮食，这样呢可以说它是以损害身体健康为代价来进行快速瘦身是不值得的，而且这样减肥很可能会反弹。或许很多人还不是特别了解，蒸南瓜的血糖指数会比较高，和蒸米饭差不多。要是一顿饭您只吃南瓜的话，血糖可能会升得有点快。如果是用南瓜代替一部分主食，同时呢还搭配什么糙米啊、玉米、薯类、杂豆，这样能够延缓血糖的上升。而地瓜的热量会高一些，你看现在很多地瓜都是高糖品种，恨不得呢就是那种一烤就流糖，最开始的时候啊，我也买过几次这种一烤就流糖流蜜的地瓜，而且它是很细瘦哈，看起来那种嫩嫩的娇小的感觉，可是吃起来这个糖分真的太高了，就一个甜蜜蜜的烤红薯吃下去，其实呢对人血糖的冲击也不小。对于一些身体没有什么问题的朋友来说呢，可以偶尔吃，那对本身血糖就有点高的朋友一定要非常谨慎，也要注意它的食用量。刚才孟彤和大家说了一些在夏日当中有关于生活当中的各种瓜，虽然说瓜适合减肥，但是减脂期可不是只能吃瓜。有的朋友就觉得我今天不吃什么饭了啊，我就吃四分之一个西瓜分成几顿来吃啊，这样不行。无论是否需要减脂，建议朋友们啊都尽可能的饮食多样化，要均衡。

有了烟火气，生活就有了温度。煮一餐饭，煲一碗汤，擦拭擦拭家具，辅导辅导孩子作业，给爸爸妈妈打个电话，晚饭后看一场电影。看似忙忙碌碌，这就是热腾腾的人间烟火。 FM 101.9，用声音记录平凡生活的精彩。

回家吃饭，孟彤和您接着聊啊。本来呢和大家说在节目当中想聊生活说美食，可是一聊起这个话题我就意识到不是在说减脂，就是在说减糖，很扫兴。那句话说健康的不好吃，好吃的不健康，这话对，朋友们，就是生活当中啊，咱们要是想吃的让自己这个保持总是健康状态，还不容易上火，那真的是得吃点清淡的。你看说小暑吃三宝健康没烦恼又来了，说这个小暑一到啊，暑热和湿气齐上阵，身体容易闹毛病。那今天咱们来说说啊，这三宝都分别是什么。其实这三宝不光是适应小暑，也适合大暑入伏。红薯绿豆羹，那它呢可以说是比较甜糯解暑的祛湿黄金搭档。为什么说它是餐桌上的祛湿高手？红薯和绿豆啊，这对组合可以说是为这个节气量身定做。红薯呢因为膳食纤维比较多，能够促进肠道蠕动，夏天吃油腻了来一碗，肠胃立马舒服。那绿豆呢是清热解暑的老牌选手啊，蛋白质含量也够，还有矿物质，和红薯啊一起煮成汤羹啊，既能补水又能祛湿。有人说小暑喝红薯绿豆羹胜过解暑药，

那玉米山药排骨汤，我想呢，广东的朋友一定喜欢。玉米是黄金谷物，B 族维生素多，夏天人们爱出汗，所以呢，这个维生素啊就流失的比较快，吃它正合适。山药是神仙食材，为什么神仙食材呢？因为健脾养胃的效果很突出，搭配排骨熬汤，这个鲜味很浓，还不油腻，不用怎么放油。在这个时节呢，人们的脾胃比较虚弱，所以呢，玉米山药排骨汤啊，一喝起来啊，这个胃口就容易打开。玉米很甜，山药很糯啊，排骨呢也把它非常新鲜的买来处理好，融在一起，所以说这道汤可以说是这个时节的营养炸弹。

0: 生命中的第二道彩虹，是心中最单纯的希望。用心让世界多彩，1019为您的生活添色彩。
1: 生活里的喜怒哀乐，舌尖上的苦辣酸甜，吃着饭唠着嗑，美滋滋乐呵呵，快乐就是这么简单。每天下午16点 FM 1019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回家吃饭，和您共享傍晚时光。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回家吃饭，我们继续来说夏天三宝。三宝之一还有一个绿豆莲子百合银耳羹，它是养心的神器。夏天呢，很多人容易失眠，容易心烦，有的时候呢，我们会看人们这个情绪的忍耐度也比较低，一言不合还容易吵一架，是不是？那么这样的朋友就需要来喝点这个养心神器呀、就是绿豆莲子百合银耳羹。绿豆能清热，莲子能养心，百合能润肺，银耳能滋阴。四种食材呢凑在一起，就是这种天气能够去除心火的神器了。莲子当中的莲子心儿，它呢能够帮助对抗心律失常。那百合的百合干啊，它有镇静的作用。银耳的植物胶质能够润燥。那这碗汤呢，就是相当于夏季给人们的心脏降降火。

0: 被营养的专家称为平价人参，首推就是白萝卜。这白萝卜其实一年四季都适合啊，不光是秋天适合吃它，在夏天呢，它也被誉为土中的人参啊，能够开胃解热。你看它热量很低啊，富含维生素 C， 中医认为它能够清热生津、健脾开胃，适合夏天里没有胃口、口干的人。在节目当中，孟彤也和大家说，这个白萝卜汤当中啊，如果呢您再丢进去点小海鲜，比如说这个蛤蜊，味道呢能够瞬间帮着提升不少，也可以放点粉丝，还有呢，朋友们可以做羊肉炖白萝卜。
1: 也是羊吃地开花蕊就 OK。
0: 像羊肉炖白萝卜，它操作起来也不难。这个羊肉呢，主要是得焯水去血沫，锅里呢放入几种调料就可以了，别忘了放姜和这个八角。大火烧开，小火炖上40分钟，用高压锅就先把这个羊肉炖得差不多熟烂，然后再加入萝卜，萝卜很好熟。之后呢加点盐调味就可以了。如果有的朋友觉得味道还是有点寡淡，那可以加点鸡精啊。羊肉呢温阳，萝卜能够去膻解腻，这个汤呢它清淡还不燥啊，补气血还能助消化，脾胃弱的人呢很适合吃它。

回家吃饭，品尝的不仅是美味，更是家人间无需言说的关怀。 FM 101.9 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回家吃饭，在温馨的餐桌旁，让爱不再等待。

夏季的清淡进补，身边有一些蔬菜就很好。秋葵呢，一直被称为菜中的人参。秋葵在长春的价格其实每个季节都不便宜，现在呢市场上也是6块钱左右。好在啊，这种蔬菜它并不压秤，而且呢，有的时候你好好挑，买一些很嫩的回家，适合老人孩子啊，做给他们来吃。秋葵的粘液它是可溶性膳食纤维，能够降血糖血脂，保护心血管。那这个白灼秋葵就是最简单的吃法啊。秋葵洗净，把它的蒂部去掉。开水呢焯的时候最好是数着数，我一般呢数60秒，然后尝一尝啊，给它先关火尝一尝，如果觉得不行再来上半分钟，如果觉得差不多了啊，不要焯的时间过久，容易给它弄得太软烂了，就失去口感，不好吃了。白灼秋葵很简单，给它焯出来之后啊，放凉之后淋一点生抽、香油，撒点蒜末啊、蒜泥就可以了。哎，做法很简单，还能保持它那种营养，口感上是又软又滑。至于说鱼类呢，可以吃点泥鳅啊，泥鳅它是属于水中的人参，高蛋白低脂肪，能够补中益气，健脾祛湿。如果说在夏季非常容易出汗啊，体虚乏力的朋友就可以吃点泥鳅。主推吃法，泥鳅豆腐汤。这道菜呢，朋友们在家里做过吗？其实呢，在炖汤之前，泥鳅也需要把它的内脏去净，然后呢，煎一下，平底锅给它煎到这个微黄的状态，加水烧开，之后放豆腐块、姜片，小火炖上20分钟，加点盐和葱花来调味啊，就做好了，也非常的简单，能够改善朋友们在夏天里没精神、不想吃饭的问题。

米汤它能够帮助养胃，米汤就是米油，哎，大米熬粥的时候，最上面那层粘稠的液体，它结成了一层油啊，它呢就是富含 B 族维生素，还有碳水化合物，适合家里的老人、小孩、脾胃虚弱的人，其实就是纯米汤，朋友们，那喝点纯米汤，这个季节能帮助缓解口干乏力。那之后呢还要和大家再来说一下这个苦瓜。那苦瓜呢它就是清热不寒凉，补虚不上火，如果说在做的时候啊想达到这个效果，就要放点姜片。姜片呢和这个苦瓜排骨一起来炖，就能够在夏天里适合这个改善全家的胃口。那主打一个夏季饮食，和大家来说就是

主打一个少油少盐。多采用蒸、煮、炖、凉拌、少油炸，哎，这样的原则来做菜，而且呢，最好是少食多餐，不要说一天就一顿饭。那夏天呢，朋友们的消化弱，每顿饭吃上七八分饱，下午和上午，中间都可以加点少量的水果，还有点心。不过呢，也提醒大家一定要少吃冰西瓜、冰饮料啊，避免呢肠胃受到刺激，发生这个。急性的肠胃炎。

家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精彩人生从这里出发。

小时候我随长辈去买西瓜，长辈们挑瓜都要敲瓜听声音。现在想来，每年夏天我吃的第一口瓜都是试吃时蹭的那一嘴。今天在节目当中，孟童要和大家分享张家伟的文章《吃瓜的仪式感和正确方式》。西瓜是真能顶饱的，看家里一堆西瓜碧沉沉，吃一个看三个，心里都快乐。我们那里吃瓜内外有别，若是招待亲朋客人，自然是切半分瓤盛盘端来。这种时候我爸颇有经验，拍拍打打捡一个熟甜的瓜来。熟瓜浓甜，汁水也凝住了，切了半捧在手里吃也不会汁水横流。如果是自家来吃又不同了，西瓜拿来一刀两半，拿个勺子捧半个瓜挖着吃，第一口尤其有仪式感。挖勺取瓜心，画圆盛出来，勺子切割瓜肉，自然就感觉得出瓜是脆是软，是沙是韧。没到嘴里，光听着沙沙脆响，手感轻盈，已经快乐无比。

了。真吃上这么一口，清甜爽脆，怡然自得，一整个夏天的红绿都吃在口里了。妙的自然不是瓜心这一口。假设呢，半个瓜是个圆形的把盘，瓜心是把子九环十环的话，大概把子的三到八环是瓜相对甜柔多汁的部分，只是瓜子也多。我急性子，不在乎瓜子，大勺大块，连瓜子一起吃下去。我外婆看不过眼，吓唬我说，从前有个孩子吃了瓜子下肚，瓜子在肚里攒多了，从肚脐中破肚而出，长出瓜藤来了，看你还不吐瓜子。我蛮有把握地告诉外婆，胃里酸度高，不适合长瓜藤，小学生都懂的。外婆直瞪眼。由内而外，吃到瓜的一环二环时，又是另一个逻辑了。这时瓜瓤已经接近瓜皮，瓜子少，瓜肉脆而且多汁，这时就要刮着吃。刮的半个西瓜红肉都下来了，淡绿出露，再刮认真些，满瓜都是淡绿色了。手里的半个瓜也成了薄边青绿大碗，其中盛满瓜肉瓜汁，这时啊就该慢慢享用了。吃瓜肉喝瓜汁，咕嘟咕嘟，最后的瓜肉不够甜，但清爽，由甜及淡。终于一整个瓜吃了了，夏夜也凉下来了。完了吗？还没呢。瓜肉再剔干净些，就能拿去交给外婆了。再刮去瓜皮外层，把西瓜皮切块儿。有说头了，直接酱油一拌，清脆可口，用来下粥。晒干来炒个鸡蛋，可以下饭。切丝和莴苣拌在一起，可以做凉菜。一整个瓜，都适合夏天呢。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本期节目初审程月，复审冯忠宇，终审张浩鹏。更多精彩内容可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看电视听广播，观资讯能办事儿，一端在手，如意相伴。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说。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汇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1: 调频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提醒您，23点，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由主持人江湖带来的星空剧场。

0: FM 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夜又静静地来临了，无边的孤寂又笼罩着我。寂静的夜空依然挂着几颗孤星，在明亮的月光下显得很暗，但仍然固执地放射出属于他自己的光亮。
2: 星空剧场，让您的午夜不再寂寞。

0: 像一场你的心情我来演绎，欢迎大家来继续的关注和收听，这里是 FM 101.9兆赫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在每天晚上的23点到凌晨的1点，由江湖为您直播主持的晚间陪伴电台节目星空剧场。别人说的又到了这一天夜晚的到来了，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们似乎都会在某一个角落当中来回忆着曾经的过往，亦或者是来憧憬着自己美好的未来。在周末晚上关上了，在今天这样的一个深夜，不知道此时此刻正在收音机前那一端的你，因为什么还没有入睡呢？
1: 每个人有他的脾气，过了爱做梦的年纪。
0: 每天晚上的23点到凌晨的1点，江湖都会在 FM 101.9的空中电波来等待着你，等待着一个有故事的人。
1: 别让人着迷，
0: 如果你有自己的心情故事，对朋友不能说，对家人不便说，闷在心里很久了，不妨来和江湖来聊一聊，我愿意倾听你的故事。
1: 没那么简单就能去爱别的。
0: 参与节目的互动方式，您可以在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来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就可以在微信当中来加我的好友，这样呢就可以把你的文字信息发送在我们的微信上。
1: 也不用被谁管，
0: 此时此刻呢，我们的节目也同步的在蜻蜓 FM 来同步的在线的网络直播当中，大家可以选择不同的收听方式来关注我们的节目。
1: 别人说的话，
0: 也要提醒正在路面上行驶的各位司机师傅们，在开车的过程当中呢，一定要小心慢行，注意出行的交通安全。
1: 有太多情绪，
0: 晚上的行驶视线和白天还是有很大差距的，所以大家还是要放慢您的车速，小心谨慎的行驶。我们最终的目的就是要安全到

0: 轰烈烈。开场的歌曲啊，叫做没那么简单，也许很多人都听过这首歌，才会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一个时刻，什么都当深夜来临的时候，曾经最好心，我们都会把这一天发生的压力不开心的事儿想和别人去说。当你翻遍了微信当中所有的好友，长长的通讯录，那些陌生而熟悉的名字里面却没有一个可以你想找的人，仔细的想一想，在汹涌的人潮当中，在这座城市里，谁才是那个最在乎你的人呢？你心里的伤痛他为你抚平，心里的烦心事儿，他愿意去倾听，在你笑容背后的落寞，他感同身受，你摸爬滚打的伤痕他也会心疼，你平白遭受了很多的委屈他也会为你去出头，别人都关心你飞得远不远，高不高，只有他问你痛不痛，当你生病了他比谁去都担心你，不管多忙多累都会在第一时间赶到你的身边，细心的去照料着你，当你有困难了，就算自己生活拮据，他也会想方设法的去为你筹钱出力。仔细的想一想，又是谁平时总对你笑脸相迎，嘘寒问暖，但当你真正需要他的时候却消失得无影无踪呢？又是谁平常总对你巴结奉承，等你落难无助的时候他却对你落井下石？听过这样的一句话，真正在乎你的人口袋里总是有糖的，而不是爱讲甜言蜜语，他知道江湖险恶，并且只想去照顾好你。真正在乎你的人，你幸福他便无恙，你悲伤他便痛苦，不管他做什么，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要看到你幸福和快乐。
1: 把爱交给他，只为那一生。
0: 总忙着在生活的泥泞当中攀爬的我们，总有一些时候会把真心实意错当成虚情假意，会把错当成死心塌地，这不是我们的错，只是有些人伪装得太好了。最在乎你的人往往是看透了你的脾气，懂得了你的苦衷，还愿意留下来陪你的人。心里没有你的人就别把他装在心里了，总对你无视的人就别再深情注目了。万千浮华不敌一个真正在乎你的人，千金难买一颗惦记你的心。愿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都有这么一个真正在乎我们的人。
2: 这里是 FM 101.9健康娱乐广播，青春主持江湖与您快乐相约，欢迎您继续收听。

这里是 FM 101.9兆赫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正在为您全程直播的晚间电台节目星空剧场，我是江湖，欢迎大家继续的关注和守候。再次重复一下我们节目的交流和互动方式，您可以在微信当中添加朋友，来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也为大家开通了给他惊喜的环节，就是在对方不知道的情况之下，你想带给对方一份惊喜和感动，就可以在对方不知情的情况下提前呢和我们的节目来联系，把你想要对想要对对方说的话，还有对方的手机号码以及你们的双方姓名发送在我们的节目上，这样呢江湖就会来现场的为大家来进行连线了。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一位妈妈啊想对她的儿子啊来进行连线，稍后呢请我们的工作人员啊来进行连线。这里是 FM101.9， 欢迎大家继续的关注。

0: 还在为你重要的人发红包吗？还在送传统的礼物吗？这些都已经 out 了。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星空剧场匠心打造心动环节，给他惊喜。
1: 今天是我的生日，我没想到他还有那个礼物，我都没想到，这是我长这么大最特别的生日礼物，我现在挺激动的。
2: 哎，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了。哎，我这样一听，我就想我们六个人一起走过的这些日子。
3: 非常感谢我儿子，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

0: 特激动了，谢谢我儿子祝福。
1: 听到这个电话我感觉特别激动啊、我很爱他，感觉特别激动，感觉脑子什么词都感觉忘了，表达不出来，就是根本就超出自己的意外了，根本就没想象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2: 如果你想为你的家人朋友同学同事送上感动的瞬间，就可以把你想要对他说的祝福留言以及对方号码发给我们，在对方不知道的情况下，节目直播时就会现场连线对方，给他这份特殊的意外礼物。你可以进行特定日期预约，你可以在每天下午1点到晚上6点拨打星空剧场节目组预约电话。特殊的礼物，对方的感动，就在给他惊喜。

0: 好，欢迎大家来继续的关注和收听，这里是 FM 101.9兆赫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晚间电台节目星空剧场。好，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即将的连线我们的这位杨同学啊，看到他的电话信号已经接到直播间了。你好杨同学。
1: 你好，
0: 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正在直播的一档电台节目啊，我是主持人江湖，很高兴和您通话。是这样，受到你母亲的委托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给你来留了一段话，来收听一下好吗？
1: 好的。

0: 亲爱的儿子，这是妈妈第一次在电台节目当中以这样的方式和你来交流。我很激动，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说起啊。回顾从前，你咿呀学语，蹒跚学步，仿佛就在昨天。如今你已经长成了一个高妈妈一头的少年了。亲爱的儿子，谢谢你来到爸爸妈妈的身边，感谢那些点点滴滴的幸福和陪伴。我亲爱的儿子，你有刻进骨子里的善良，从小你就特别在乎妈妈的感受，妈妈一直都暖在心里。你做事执着坚强，不急不躁，相信这些终将会在你生命当中闪闪发光。妈妈永远支持你，也相信你。回首是成为往事的童年时光，展望青春的序曲已经唱响。在这个充满变动和挑战的青少年的阶段，在这个人生重要转折的十字路口，妈妈对你的助力感到了越来越多的力不从心。妈妈会着急也会焦虑，确切的沟通，繁重的学习，不良的情绪，都让你一个人承担了太多太多。妈妈知道你受委屈了，看到你越来越瘦的样子，心里就会莫名的难受。但是妈妈很欣慰啊，你已经完全适应了高中繁重紧张的学习生活。以后妈妈希望能够和你一块儿分享成长中的点滴，一起去面对各种挑战和困难。
1: 能和你一起看太阳升起，如果不是
0: 最后，妈妈想对你说的是，你是我的儿子，是我的男孩，是我的青春，是我的软肋，是我的精神寄托，是真正跟我分享过心跳的人，也是我无数次崩溃之后唯一看到的光芒。未来就让我们一起加油，永远爱你的妈妈。也谢谢你能够有耐心的倾听妈妈对你说的话。

0: 你好，杨同学啊，还在手机旁吗？
1: 嗯，我在，我一直都在。
0: 这么晚的时间没有打扰到你吧？听家人说，应该这个时间还没有睡觉哈。
1: 哦，没有没有。
0: 现在已经上高中了是吧？
1: 啊，是的。
0: 学习生活还是挺紧张的，这个时间这个还没有睡觉哈。但是我相信像你妈妈说的一样，熬过了这一段，可能等到上大学的时候就会轻松很多哈。听到了这样的一个方式，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时间，在这样的一个节点当中，你的妈妈对你说了这段话，我觉得特别的用心和细心，而且我相信她也在广播的那一端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的这样的节目呢，现在正在全程直播，所有的听众朋友和司机都能够听得到你的声音。不知道你听了这段话有没有对妈妈或者说有简单的一些感受呢？
1: 我听了这些话的话，首先我也感受到非常的感动。然后呢，其次呢，我是没想到他能通过这种方式来给我进行留言，然后祝福我，鼓励我。
0: 有一点就是小小的不知所措是吧？因为是你在你没有任何准备的情况之下，可能以往的时候我们有什么纪念日啊，或者过生日啊，可能我们都会有一些这个同学啊、家人啊给我们买生日礼物、买生日蛋糕。但是我觉得可能这种方式，妈妈对你的爱是从来没有体会过的，可能比上很多的礼物都是非常珍贵的。
1: 嗯，对。
0: 我刚刚在播读的时候在监听系统听了一下，你在认真的听哈，可能稍微的有一点点的不知所措，但是在不知所措当中能够感受到你第一感觉的回应是真实的。像你妈妈说的一样，你是她的光芒，是她的男孩，是她勇敢和坚强的所有所有。有什么话还在这里要对妈妈说吗？因为我觉得真的她特别的用心呢。
1: 我希望我在今后的话，我也会一直努力，一直健康快乐的陪着他。然后呢，一些自己的一些不足也会慢慢的去改正。
0: 好，我相信杨同学一定会的，一定会成为一个更加优秀、勇敢、善良的男孩子，阳光的大男孩。期待你能够，有更多的人生辉煌，也希望你能够考到一个好的大学。
1: 谢谢主持人。
0: 好，也希望我们的杨同学呢，通过今天这样一个特殊的连线，日后呢能够和你的妈妈和你的家人能够有一个好好的沟通，能够为自己的未来写下更多特别华丽的乐章啊。谢谢杨同学接受我们的连线。那最后送你一首歌吧，孟然演唱的《少年》，希望你是那个勇敢、阳光和精彩的少年。谢谢你接受我们的连线。好，那我们就和杨同学说声再会了，拜拜。
1: 嗯，拜拜。
0: 这里是 FM101.9 兆赫吉林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直播的星空剧场节目。稍后呢，让我们来轻松一下啊，听这样的一首歌啊，《少年》。

里是 FM 101.9健康娱乐广播，青春主持江湖与您快乐相约，欢迎您继续收听。

这里是 FM 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夜间情感节目星空剧场，欢迎您继续收听。

寂寞的人总会用心地记住生命中出现过的每一个人，于是总是在夜深人静时想起他，在每个星光陨落的晚上，一遍一遍感受自己的寂寞和孤独。不要因为寂寞而错爱，不要因为错爱而寂寞一生。星空剧场陪你共同追寻幸福。

0: 星空剧场陪您共同追寻幸福人生，欢迎大家来继续的关注和守候，这里是 FM 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我是江湖。您可以在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来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如果您想在这样的夜晚啊，为自己的亲朋好友送上自己特殊的祝福留言，就可以把对方的姓名，还有你的姓名，还有双方的这个手机号码，以及你想对他说的话发送在我们的节目啊，也就是发送给我，这样呢我们的节目就会现场的为大家来进行连线。或许这样的一种形式的开通呢，区别于传统的在节日上的一些送礼物啊，送鲜花呀，买蛋糕啊，哈，我觉得这种方式对于对方来说真的是特别走心的。再次的重复一下我们的节目的方式，在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来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每天晚上的23点到凌晨的1点，这两个小时呢，江湖和启明都会在这里陪伴着大家。本周呢是由江湖陪伴大家度过的。
1: 一年有365个日出，
2: 我送你365个祝福。

好了，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听友刘玲啊，他说江湖哥晚上好啊，在当下的生活当中感觉节奏越来越快，很多的压力只能够压在自己的身上，有的时候感觉喘不过来气啊。

0: 如果你在当下的生活当中感受到了无力，试着去改变它，放慢脚步，学会接纳生活当中的不完美，因为我们生活当中接触的人和事儿就是不完美的。就像一句话说得很对，就是你接受一个人的优点，同样你也要接受他的缺点，因为人无完人，没有十全十美的人，包括我们自己也都是啊。从容的去面对，或许会让你重新的找到生活的乐趣。面对不同的人和事儿，你要用不同的心态去面对。花开自有时，心安即归处，路远莫慌急，脚稳亦能达。所以希望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在这种疲惫和劳累的时候，去敢于换一种心态，用更加轻松更自在的姿态去面对每一天的日出和日落，感受每一刻的平静和美好。
1: 这里是 FM 101.9健康娱乐广播，青春主持江湖与您快乐相约，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你是遥遥的路，深夜的雾里的灯。
0: 好，下面把这首歌啊，如愿送给我们正在收听节目的天天天天小朋友啊，希望我们的天天小朋友就像这首歌唱的一样，如愿每一天，如愿每一刻。
2: 我是你祝福。
0: 也同时的欢迎大家呢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星空剧场。那么在每天晚上的23点到凌晨的1点啊，我都会在这里来等待着你的心情故事。同时呢，要提醒正在路面上行驶的司机师傅们，一定要放慢车速，在收听节目的同时，也可以随时的向我们的节目来发布一下您所在地区的路况信息包括紧急的寻人寻物媒体求助啊，在这么晚的时间当中，有什么着急的事情、紧急的事情需要在我们的节目当中、需要在媒体当中来发布的话，都可以联系到我们的节目。

寂寞的人总会用心地记住生命中出现过的每一个人，于是总是在夜深人静时想起他，在每个星光陨落的晚上，一遍一遍感受自己的寂寞和孤独。不要因为寂寞而错爱，不要因为错爱而寂寞一生。星空剧场陪你共同追寻幸福人生。

人越是经历了悲欢离合，越是明白生活中琐碎的日常和踏实的守候更让人心安。心动只能维持一阵子，心定才能一起一辈子。成年人的世界里，合适真的比喜欢重要。星空剧场陪您聆听四季。

0: 好了，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听友子轩啊，他说江国晚上好，今天啊刚刚遇到一些事儿，心里好烦，太多的事情一件接着一件，感觉力不从心了，可能真的要学会放开放下，随他去，顺其自然吧，但有的时候真的就是想不开啊。
1: 你也曾抑郁自怜自怜，可生活
0: 或许和你这样的一种感觉很多人都会有啊。世界上最大的监狱就是自己的内心，放不下自己的执念，到哪里都是囚徒。这世界能够伤害我们的永远是我们在意的人，能够击垮我们的永远是我们求不得的事情，能够搓磨我们的永远是我们放不下的东西。然而无论是多么渴望的人或事儿，如果得不到那就随他去。
2: 是你白首不相离，我不爱你谁爱你。
0: 有时候随他去是一种解脱，一个遥不可攀的目标，一段纠缠不休的爱情，一个迟迟兑现不了的承诺，都在无形当中在慢慢的消耗和磨损着我们。所以放下那些让我们纠结一些事情，远离让彼此

是用心体验生活的自己。人活一世，我们注定会在不同的阶段接触到很多的一些人，会遇到很多的事儿，但真正值得我们放在心上的却是寥寥无几。所以在这个时代快节奏的生活当中，我们不妨暂且放下，只照顾好自己的心情感受。

0: 来看我们的微信听友莫宁啊，他说胡哥晚上好，前些天回家了，父亲突然问了我一句，你最近怎么都没发朋友圈啊？我的妈妈也说，以前每天看你发朋友圈也都知道你在做什么，心情什么样，现在怎么什么都看不到了，也不知道你的生活怎么样了。听到这些话心里不由一酸，原来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人一直等着我的朋友圈，
1: 却回不到那过去，我知道太沉默，
0: 是吧，就是在这个时代当中最在乎我们的人真的可能只有父母啊。还有人一直真的在等着你发朋友圈，有些时候我们打开手机随手一翻，现在发朋友圈的人寥寥无几啊，大部分都是一些微商啊、代购啊、广告啊。曾几何时呢，朋友圈里充满了生活的烟火气，哪怕有些朋友许久没有联系，也能够通过朋友圈看到他的动态，在屏

们去聊聊一聊近况，彼此宣侃。想一个人又不愿意打扰他的时候，就可以翻翻朋友圈。而如今点开很多人的头像，只有一行冰冷的仅三天可见。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就不再发朋友圈了？

有些时候我们可能也想发朋友圈，好不容易编辑好文字图片了，却在即将点击发表的那一刻犹豫起来了。可能心里会想，发这样的一条动态，别人会不会觉得自己在炫耀？发出去如果没有人点赞多，是多么的尴尬。好久没更新了，突然发一条是不是有点突然？左思右想之后，最终还是点击了取消。可是转念一想啊，朋友圈最初的作用不就是分享自己的生活点滴吗？一直以来呢，我们被推着前行，习惯了活在别人的眼里，渐渐地消失了取悦自己的能力。所以大胆地去展示自己，不必迎合他人的目光，也不需要去追求美化的滤镜，平凡的生活已然弥足珍贵。愿每个当下的你活好自己，忠于自己，每个日子都要欢喜，即使无人点赞，也值得为自己喝彩。

里是 FM 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夜间情感节目星空剧场，欢迎您继续收听。

好了，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听友冷离啊，他说江湖哥好，遗憾的事儿有太多了，永远忘不了曾经他带给我的无奈和绝望，一个个的夜晚，一个人熬过来的路上是多么

虽然不知道你经历了一些什么，我们的双手啊就那么大，握不住的东西太多了，遗憾呢是常有的，你以为错过的遗憾或许是躲过了一劫，始终相信世间所有的安排都是他的理由所愿所不愿。

不如心甘情愿，所得所不得不如心安理得，所以别贪心，我们不可能什么都有啊，也不要灰心，我们不可能什么都没有。

真正心里有你的人不会忽视着你的感受，他会小心翼翼地呵护着你的情绪，因为他知道你的快乐和悲伤直接影响着他自己的心情。有些人说得多做得少，有些人默默无言却总是行动在先。心里真正有你的人懂得你的不安，理解你的脆弱，他不会让你在感情里独自煎熬，而是愿意分担你的忧愁，分享你的喜悦。

生活当中太多的失望还有困惑，往往源于我们无法管理好自己的情绪和期望。你越是想控制别人，越容易陷入无尽的痛苦和迷茫中。生活是自己的，别人有别人的路要走，所以管好自己。唯有专注自己，才能够活得轻松和坦然。

活出通透就是活出一种智慧和勇气，它要求我们在纷扰的世界当中保持清醒的头脑，用一颗宽容的心去拥抱生活的点点滴滴。当我们能够做到这一点，幸福就会如影随形。

这里是 FM 101.9兆赫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星空剧场节目，我是江湖，欢迎大家继续的关注和收听。每天晚上的23点到凌晨的1点，2个小时，江湖都会在这里等待着大家的心情故事。

0: 你这新兵蛋子，站夜岗腿抖啥？延吉哨所的生活还适应吗？想关中老家的热炕了吧？
1: 报告班长，我昨天梦见太白山的积雪落到咱长白山的哨塔了。哎，你说怪不？巡逻时我看那冻土裂的纹路，简直跟渭河旱季的河床一个样。
0: 你小子，前天炊事班做辣白菜，你偷偷趁油泼辣子，当我看不见呐？啊，这油泼辣子配上延吉的冰溜子，用你们西安话说，是不是叫聊咋的啊？
1: 班长，其实每一天我都在思念长安。你看，图们将冰面反光，像不像西安护城河结冰时，太阳给城墙镶在银边？哎，我记得城墙里尽是满满的烟火气。
0: 小子，记住了。
2: 打开新视野，生动新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

0: 打开新视野，生动新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
1: 爱情里最疲惫的时刻，不是我爱你却得不到回应，而是两个人在一起，一天比一天陌生。从前说不完的话题，慢慢被无尽的沉默取代。星空剧场，您的心灵驿站，回忆的。

0: 你真的忘得了你的初恋情人吗？假如有一天你遇到了跟他长得一模一样的人，他真的就是他吗？还有可能吗？这是命运的宽容，还是另一次不怀好意的玩笑？
1: 星空剧场，和您共同追忆曾经的往事。

我们真正需要的其实很简单，或许就是一缕清风，几片白云，数处风景。唯有平淡才能够找到我们生命的本真。人生百味浓缩到最后就是一个淡字。

人生的确很累，看你如何的去品味。世界不完美，生活也就是难免会有缺憾。幸福是一种对照，因为流过泪，所以笑得更甜美。收起抱怨的心，让心灵的镜子照向光明，让黑暗躲到角落里，眼不见心不烦。

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劳永逸、完美无缺的选择。你不可能同时拥有春花和秋月，不可能同时拥有硕果和繁花，不可能所有的好处都是你的。你要学会权衡利弊，学会放弃一些什么，然后才可能得到一些什么。你要学会去接受命运的残缺和悲哀，然后心平气和，因为这就是人生。

在这个世界上，我们都要让自己开心一点，善待自己。人生在世，行路匆匆，把所有的烦恼都看成无所谓，把人生的权利看得淡一些，欲望降低一些，你就会发现真的幸福就会离我们越来越近了。人与人之间的相遇靠的是缘分，人和人的相处靠的是真诚。感谢那些无条件对我们好的人，无论亲情、友情、爱情，你在乎我，我会更加的在乎你。

一个人的心态决定了整个的状态。宠辱不惊，不争，心情就很好，运气也会很好。人生就是在失败当中纠错，在修行当中提高的。

0: 生不过三万天，还有多少的时间够你把烦恼继续的增添呢？时光匆匆又一年，还有多少的时日把笑容来展现呢？身体是自己的，没人为你的健康买单，快乐也是自己的，没人为你的难过去撑伞。
1: 天南地北别忘记我们之间的情谊，
0: 当你悟透了自己，才能够更好的去认识自己。健康的事是最大的，其他的事儿都可以让路，放下自己才能清醒，做到自律才能够久远，能够做自己，做好小事儿，就能够走向美好。

0: 新闻上你的心情我来演绎，欢迎大家来继续的关注和收听，这里是 FM101.9 兆赫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在每天晚上的23点到凌晨的1点，有江湖正在为您直播的全程2小时的午夜陪伴节目星空剧场。欢迎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点播歌曲传送祝福，或者是来发布您的这个路况啊，有什么样的紧急的事情着急的事情啊，寻人寻物都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个特别的发布。您可以在微信当中啊来直接的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
1: 我的热情好像一把火。
0: 同样的，我们直播间也为大家开通了一部热线电话0431-8581-5588，8581-5588啊，也可以来和江湖聊一聊您今天的心情啊，有什么开心的事儿、难过的事儿啊，都可以来和我共同的分享。

没有惊天动地的爱情宣言，没有海枯石烂的爱情承诺。当爱已成往事，它已不再是飞来飞去的蝴蝶，它像一片安静的落叶，停留在你的掌心。你不会再心如刀割。叶子的离开，到底是风的追求，还是树的不挽留？却也永远割舍不掉那份温柔的心碎。当一切都随风而逝的时候，那些特别的瞬间，都成了永恒。

这里是 FM 101.9兆赫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在每天晚上的23点到凌晨的1点，由江湖和启明为您带来的星空剧场节目。欢迎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添加朋友，来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就可以来发送你的心情了。在这个世界上，总有人爱你，也总会有人恨你，总有人帮你，也总有人踩你。看淡想开就好，人活着做不到尽善尽美，就做个真实的自我吧。无法面面俱到，就随遇而安。

0: 不要想得太复杂，想多就会头疼，想通了可能会心疼。手不要握得太紧，东西会碎，手会留疤。
1: 让星光加了一点彩虹，让烟花偷偷吻你。
0: 任何的时候都要冷静客观，处理好该处理的事儿。

生活的真相就是接受那些无法改变的东西。当你学会看淡所有的关系，自己变得更加的坚韧和从容，你不再依赖他人的陪伴来证明自己的价值，也不再为离别而感到失落。人生本就是一场独自前行的旅程，路上有风景也有过客，但最终能陪伴你走到最后的只有你自己。缘分有时如水过，聚散无常皆自然，看淡关系方得自在，放下执念才能够前行。

你比别人优秀一点点，别人会嫉妒你；你比别人优秀许多，别人才会敬佩你。要想得到什么，总得去付出努力。天上掉下来馅饼，有可能是陷阱。世上没有不劳而获，辛勤的付出才会得到回报。靠山山会倒，靠自己才最好。人活着不求问心无愧，至少要无愧于心。不为他人羡慕，至少自己要对得起自己。

有些感情或许不联系才是最好的结局，这样至少还能够保留彼此美好的回忆，而不是在不断的失望当中消磨掉曾经。

朋友有的时候不是越多越好，在关键时期能够陪着你走过风雨的人一个就够了，不用很多，不必遍地的开花，只要有一个人能在你失落的时候听你倾诉，在你迷茫的时候给你方向，在你放弃的时候拉你一把，那就已经是人生最大的幸福了。真正可以随时打扰的人，他会在你无助的时候放下手中的事儿，第一时间回复你，给你一句没事儿，有我在，就会让你心安。

0: 好的，看一下时间啊，我们的节目呢要和大家说一声再会了，非常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一路的收听和陪伴，我是江湖。节目之外呢，欢迎大家可以通过微信添加朋友，来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
1: 有好几年好几年好几年想得比走得远。
0: FM 1019，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明天晚上的23点，我们依然在这里等待着各位。本期节目编辑主持江湖，初审李彤，复审王鹏，终审张浩鹏。明天我们再会，拜拜。

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

0: 个等你吃饭的家。
1: 打开新视野，生动新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品味名家戏曲，欣赏经典民歌，品戏听歌。
0: 岁月无声，但却在每个人心里埋下了种子。熟悉的老歌唤醒沉睡的种子，开出记忆的花。
2: 再回首，云遮断归途。再回首，
0: 调频101.9，让老歌带你回到旧时光。

FM 101.9健康娱乐广播，品析听歌岁月留声机，欢迎大家收听，我是润霞。人生没有退路，三思而后行。梁静茹的经典歌曲《没有如